0: 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经。

0: 体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2: 不太喜欢吃鸡蛋，
3: 我不喜欢喝牛奶，
4: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5: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6: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 妈妈累，孩子淘，
7: 经常都是我外公奶奶给我做的。
6: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义，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8: 这么爱吃的，放这4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6: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0: 冷漠的梅花鹿。
1: 大家加把劲儿，今天之内一定得完工啊。这次舞会我可是担任现场导演哦，作为最好的朋友，你就不想称赞我两句吗？
2: 不想。
1: 真是的，这次带你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多交交朋友，改一改你冷漠的个性。
2: 我又不是大明星，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3: 麻烦拉我一把，谢谢。谢谢。
4: Hello， 大力，好久不见。哦，
3: 好久不见。
5: 你好。
2: 朱莉，我先走了。
1: 小爱，
6: 真没礼貌，
7: 没礼貌，没礼貌。
1: 小爱的性格就是这样，别见怪。对了，公主们，舞会明天才开始哦，你们怎么今天就过来了呀？
4: 听说大明星朱莉竟然会担当舞会的总导演，我们好奇，所以就过来看看了。不过也有正事啦，我们正在找一个叫微月的棕狼，你们有见过他吗？谢谢，那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先不打扰啦，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3: 再见。
4: 微月到底躲在哪？

0: 大白天谁在想我？
1: 哎，老板，记得多放点葱花。
2: 好嘞。
3: 还有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没找到呢，你抓紧时间。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天就是周年舞会，到时候黑暗公主肯定也会出现的，我保证一下子就能找到她。
2: 您的铁板豆腐，请慢用。
3: 哎呀，原来这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谢谢你的言传身教。明天就是周年舞会了，终于赶上了。
4: 可是舞会现场在哪儿呢？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2: 肯定是你声音太小了。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走开。
2: 来，请慢用。
5: 老板，你家的招牌小吃一样上一份。
2: 好。
5: 还是这么没礼貌。
6: 小白狼，你好啊。
1: 真巧啊，公主们，你们好啊，熊宝们。
6: 小白狼可有礼貌多了。
7: 逛街真累。你好，我想歇一会儿，方便拼桌吗？
4: 不方便。我说我没有拼桌的习惯。
6: 猴子大婶，来这边坐吧，来这边。
5: 来了来了，
6: 你坐，
7: 谢谢大家。
5: 别客气，嫌多热闹嘛。
8: 哎呀，没想到东西一下就卖完了。哎呀，赚的钱可以给丽丽换套新衣服了。
2: 梅花鹿小姐，帮忙拉一下小车，拜托。仓鼠妈妈，小心啊。
3: 谢谢。
8: 哎呀，真是多亏了寒露公主。
4: 那辆小车并不重，只要伸手一拉就能拉住。你为什么不愿意出手救人？
9: 我为什么要出手？
6: 你也太冷漠了吧！
4: 多管闲事，走开！
6: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们多管闲事。
7: 什么？
2: 小姑娘，你也太冷漠了吧！看到别人受到伤害，也不愿意伸出援手，你怎么能这样啊？
7: 就是呀，就是，我怎么能这样呢？
2: 太不应该了！
7: 冷漠就算了，你竟然还指责公主们多管闲事，你必须给公主们道歉。
2: 对，必须道歉。
3: 对，
7: 你真的应该好好给他道个歉。
1: 不道歉，别想离开。
2: 对，道歉。
6: 道歉，
7: 没错，
6: 得道歉。
3: 道歉，
8: 你应该道歉。
1: 道歉，道歉，
7: 道歉。快道歉！
1: 你应该给人家道歉。就是，
4: 我就是冷漠，我就不道歉。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1: 是冷漠的灰暗情绪。
3: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呢？
1: 嗨，好！
3: 不想爱你，冷漠真是控制了。
6: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3: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白云公主

我先进宝盒休息，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星宝闪耀！

0: 星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小红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看我的！嗨！我先休息一会儿，小红加油！星宝闪耀，猴王神咒。成功了，
1: 还没结束。星宝智化，黑暗独角尖，影之穿刺。

0: 只会冲撞这一招，而且速度太快时很难随时停住。说，随时准备跳开，让他和墙壁来个亲密接触。
1: 啊，明白了。

0: 行的人。当初也犹豫过是否要救人，对吗？
1: 哎，快帮帮我！
2: 小艾，快醒过来吧！
3: 对不起，我的冷漠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0: 波持续被战胜，热情美和收集完毕。
1: 公主们，明天和我一起迎接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吧。
0: 苛求完美的云豹，
2: 谢谢大家来帮忙，舞会就要开始了，辛苦大家加快点速度啊。
0: 左边再往下一点点，
2: 很好，
0: 完美。

0: 横幅没贴正，左边足足比右边高了0.01厘米，需要再调整一下。
1: 0.01厘米都能看得出来吗？这么点差距就不需要调整了吧？
0: 当然要，舞会的任何细节都要做到最完美才行。
1: 终于搞定了，吹气球吹的下巴都酸了。
2: 辛苦了，歇一下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气球必须按照红黄蓝三色的顺序依次摆放，这样呈现的视觉效果才是最佳的。现在红色的气球太多，黄色的气球又太少，摆放顺序也不对啊。
1: 也就是说，红色气球白吹了这么多，但还得继续吹黄色的气球。哎呀，
3: 吹气球就可以了，不用在颜色上纠结吧。
4: 就是，
0: 我身为森林舞会的总导演，必须对舞会全程负责，所以任何细节都得做到完美，这样才能给大家奉献出一场精彩绝伦的舞会盛宴。
2: 朱莉不愧是我的偶像，我也一定要做到完美。
5: 舞会甜点准备好了，总导演，试试吧。
1: 好。
3: 不愧是寿司大师，隔着盖子都闻到了香味。
5: 为了做这份甜点，我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呢。接下来，让我看看你们震撼的表情吧。
3: 就连它也是甜点的一部分嘛。
6: 你怎么在这里？
2: 我怎么在这儿？当然是来参加舞会的啦，顺便帮忙试吃下甜点。
7: 味道非常好，再见再见。
0: 完美的舞会需要完美的甜点来搭配，赶紧再做一份吧，加快速度。
2: 哇哦，好棒啊。
8: 不错不错。
0: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现在我无比荣幸的宣布，森林舞会正式开始。好，让我们律动青春的节拍，跳出无限的精彩，用你们动人的舞步征服这场盛宴吧。
1: 去哪儿？难道他根本没有来这儿？
3: 要寻找黑暗星宝的话，舞会就是最好的地方，他一定潜藏在暗处。
7: 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到底是谁呢？
9: 这个舞会办得太好了。
2: 我没事，不用担心。
0: 气球破了这么多，得赶紧补上。
2: 我怎么这么倒霉？
3: 别太着急，少几个气球而已，没关系的。
0: 当然有关系了，少一个气球都算不上完美的舞会。
5: 终于重新做好了，总导演，你试试。
0: 甜点的味道一般，还配不上这场完美的舞会，得重做。
5: 什么？味道一般？

0: 吃个这么好吃的甜点，
1: 甜点就不必重做了吧？说不定大家会很喜欢呢。
2: 喜欢。
3: 既然我都觉得味道一般，那就证明点心称不上完美，所以必须得重做。

0: 看来我的厨艺配不上你完美的舞会，再见！哎，你还没有重新做好甜点呢，不能走啊！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对，先插插插头。
1: 只苛求完美的灰暗情绪，希望的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朱莉被苛求完美情绪控制了，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晨曦公主热烈变身，白云公主。

0: 弄破了气球，让我的舞会变得不完美。
1: 不就是几个气球吗？这也太狠了。
0: 还有你。
2: 兔兔辛巴，助我一臂。

0: 星芒闪耀，彩虹能量照。天出，快走！星芒闪耀，治愈藤蔓，通过。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动！星宝闪耀，彗星火焰，发射！星宝闪耀，寒冰盾！星宝闪耀，莲花盾！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看我的，嗨！我先休息一会儿，皇后加油！星宝闪耀，猴王神光现世！闪耀英勇寒光，破星宝闪耀花瓣鱼，
1: 让我出手，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这种感觉

0: 到最后一位黑暗星宝了，
1: 都出来吧！黑暗公主们，苏醒了。

0: 来吧，快来吧！终于走到这一步。
1: 最后的对决。
0: 终于走到这一步。
2: 接下来只需要打败这群公主，我就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挣脱而出了。微月，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放心，我也非常希望你能获得自由。有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接下来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上！
3: 既然如此，那就上吧。
4: 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
3: 星芒闪耀，彩虹能量照。
5: 黑暗老鹰，万鹰凤爪，
6: 星芒闪耀，寒冰盾。
7: 黑暗跳鼠，神树摆尾。
8: 火焰激光，
9: 黑暗云暴，破风之牙，
10: 星芒闪耀，莲花盾，
0: 能够勉强和黑暗星火抗衡还算不错，不过再加上一个
11: 黑暗月兔星芒，疾风兔月，
0: 这家伙，
12: 四打五，局面对我们很不利啊！
13: 任何一个黑暗星宝都强大无比，更何况是五个。
1: 一定得想办法扭转战局才行，可是该怎么做呢？

0: 有办法了。他们虽然有数量优势，但始终各自为战，缺少团队默契。
1: 而团队默契，则是我们的优势。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团队的力量。
2: 上吧！
0: 海龙，
1: 明白，星芒闪耀。

闪耀。

0: 头闪耀，心灵光波，发射，发射，发射！
1: 继续给我进攻！
0: 来不及了，
2: 听到

0: 你还有其他手段吗？
1: 没有的话，那就趁早投降吧。嗯，
2: 想要借势其他手段，那就如你们所愿，重合吧，黑暗星堡。

0: 闪耀，英勇寒光，破！防御力，
1: 骗墙的可不止防御力呢。有，你们挡不住的。毒核后的黑暗星堡，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相比于之前，都是数倍的增长。挺直穿刺。还没结束呢，暗影旋风，
0: 好强！
1: 星环公主们被我打败了，你也是时候现身了吧？
2: 辉月，干得不错，我马上就要重现人间了。
1: 记住你对我的承诺。
2: 放心。
0: 我有种感觉，一旦让那个人从法杖中脱困，这片大地必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必须要阻止他。星芒闪耀，花瓣云。
3: 白云，
0: 不好，被察觉了。变慢了，星芒闪耀，心灵光波发射。不好，这个距离避不开，真变慢啊！彩虹，没事吧？
4: 我没事。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每次出招后，速度都会变慢一些？嗯，
4: 融合后的黑暗星堡，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确实都更强了。但这也意味着，每出招一次，都可能会消耗更多的黑暗能量。
0: 能量消耗越多，它的速度和力量就会越来越差。如果真是这样，只要不断让它消耗能量，那迟早就能
5: 打败它。
0: 采取游进战术，上！星宝闪耀，心灵风波，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2: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0: 星宝闪耀，玫瑰绽放。

0: 减弱了，连我的防御都没有打破。
1: 看来他也到极限了。既然如此，到我们了。
2: 星宝能量。

浴场外，混仙火焰。

0: 竟然败了，这怎么可能？就差一点，我不甘心啊！为什么我会输？为什么？为什么？
1: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醒过来。多谢了，不客气。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
2: 公主们别怕，我们来了！
3: 我们来晚了，这都又结束了。
4: 我们为什么要说又？
3: 音乐和法杖里的那个女人，他们到底图谋着什么？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2: 不太喜欢吃鸡蛋，
3: 我不喜欢喝牛奶，
4: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天天吃。
5: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6: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 妈妈累，孩子淘，
2: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6: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义，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2: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6: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9: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3: 吧你？别拦我！别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什么船？什么时候走？
1: 我说了，八字还没一撇，我也在等通知。
0: 别耍花招啊！

又何必怀疑我？上次的消息根本没起作用，我们全扑空了。这笔账我没跟你算呢。消息是真的，我也绝对没有走漏风声。扑空了是你们的问题，这笔账应该跟你们那儿算。

0: 们内部出了问题。
1: 你能笼络我，难道别人就不能笼络你？
0: 你头脑倒是很清醒。
1: 我要是傻，你犯得着跟我多废话吗？
0: 有了具体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你放心，这个船你抓定了，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两件事情。
0: 说说看。
1: 第一，不要为难我的朋友。
0: 如果你指的是苏木尔小姐，没问题。
1: 第二，等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功劳方面……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
1: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贪功，这份功劳应该是丁志坚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等他事成之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到时候被革命党人刺杀，是再合理不过的。
0: 还惦记刺杀的事儿？你不想活了？你要想杀他，我先杀你。
1: 总被他捆住手脚，你甘心吗？他死了，上海就是你说的算，那我们以后的行动就方便多了。你不是告诉我，他是委员长十分器重的人吗？难道你不希望委员长同样器重你，甚至更器重你吗？
0: 这话轮不到你说。我问你，既然你已经脱离了乱党，为什么还要帮助乱党刺杀丁介长？
1: 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我自己。
0: 恐怕是为了苏木尔吧。
1: 看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没错，是苏木跟我，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仇。
0: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行，我支持你。事成之后，不但是我，连戴老板都会赏识你。
1: 那我先谢了，告辞。
2: 主任，军国大事他却扯上儿女私情，这种人靠不住吧？
0: 有私仇才有私心，有私心的人用起来才顺手。
3: 又要干嘛？
1: 你就这么轻易的把他给了我？
3: 这不是你要的吗？不是有了他，北方的爱国之士就有希望了吗？
1: 但是他有可能是个阴谋，是个陷阱，会害死很多人的，包括我。你把他给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也有可能是一把直插我心脏的尖刀，会要我的命的？
3: 我相信你会平安的。
1: 是相信你，还是相信丁志坚？
3: 这是一回事。
4: 他是个卖国贼。
3: 他不是。
1: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3: 刘恒生，我记得你和丽丽说过，民族大义面前是没有儿女私情的，你做到了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误解我？就为了一个卖国贼？
1: 我现在不想跟你争吵，通行证我已经给你了，用还是不用你自己决定。
0: 我为什么不用？
1: 既然你选择用，我希望你是出于对于我和对于丁先生的信任，而不是为了向我证明他是一个坏人。刘恒生，要不然。
0: 你就是在拿你的爱国事业和同胞们的性命在为你的私心去冒险，苏沫儿。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更会让你心甘情愿的离开他，跟我走。通行证已经办好了。
2: 一切按计划进行。好，这件事儿一定要弄到越大越好。你拿着这个，去找一个姓余的先生。他是什么人？去了就知道了。你不是想把事闹大吗？进吧。
3: 刘先生刚才说的计划，我都十分的欣赏。这样吧，你先到我这里任一个分队长，事成之后，我自然会提拔你。
0: 这次汪先生，学生自然高兴。
3: 欢迎刘洪生同志加入到我们政府特种部。
0: 多谢提拔，那我先走了。

0: 这个姓刘的什么来路？
1: 陈静介绍来的队员。山本君刚才听他讲话，有何想法？
0: 夸夸其谈，一无国事。
1: 他对我们应该有价值，至少他的计划还不错。
2: 通行证我已经见到了，丁兄打算如何？
3: 暗度陈仓。
2: 你的意思是走陆路？
4: 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拥有通行证的船必须是无懈可击的。
2: 我明白了。
4: 如此一来，人手方面可能需要更多了。你有问题吗？
2: 放心，中国人从来不缺爱国人士。
4: 可在这些群体当中，也会有害群之马的。
2: 这一次，我们一是运货，二就是要找出这颗老鼠屎。
5: 刘老板，从我得到的消息看，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6: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5: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6: 好啊，那就这样吧。
5: 是。
7: 内鬼必然会出手这批货，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冒险闯关。
6: 难道内鬼是为了钱吗？如果真的是为了钱，这批货我们可以买下来，然后逐渐平息也可以，就怕这批货再次流到北边，那就出大事了。
7: 请戴老板放心，只要内鬼出现，我一定能抓住他。
6: 好啊，那就这样吧。
7: 是。
1: 抓鬼了。
8: 哥，
5: 进来。
8: 他们都准备好了。

0: 30分钟之后，那张通行证就会发生效用了。陈主任，我祝你一战成功。
1: 谢谢。您就踏踏实实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国峰，
2: 是。
0: 20分钟之后，你带着陆路关卡的人手去水路帮助陈主任。
2: 是，先生。
3: 见。丽丽姐，我睡不着啊。我也是。那你能陪我一会儿吗？我们俩今天晚上做个伴，也许还能好过一点。可惜我平时不信佛，现在我想请求佛祖能够保佑恒生平安，也不知道佛祖会不会理睬。恒生他是个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
4: 哎，郑姐，我们不去码头了吗？
5: 码头不归我们管。
4: 那我们这是
5: 走陆地关卡，
4: 那药品不走水路了吗？
5: 药品的去向我也不清楚，现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走，快。

0: 能确定东西是在水路和陆路。现在怎么办？
1: 陆路那边有咱们的人，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咱们只管守住这边。

0: 你带上人马，速击任务关卡。那这边怎么办？
1: 两边只能躲一边。
0: 守住这边是丁知县的命令，而刘恒生给的消息又不一定准确。你有把握？
1: 刘涛，我有一种直觉，郭富刚突然间带人过来，不那么简单。
2: 万一要是陆路那边扑空了，这边再有什么闪失，这责任可太大了。有什么事我担着，你即刻出发。是。
3: 陈主任，刘副官这是干什么去了？根据线报，又一批乱党企图攻击陆路。主任，我看这个事儿，我还是先汇报丁先生吧。
0: 郭副官，将在外。 须得顺势而行，况且乱党已经改变了计划，怎么能死守命令？
3: 我先去给丁先生打个电话。
4: 你相信丁先生吗？我当然相信啊，就像你相信恒生一样。不。 我不相信他。你不信？怎么会呢？我相信恒生，他是个好人。

0: 但是我不相信他会一直跟我在一起。他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你不用安慰我了，在他心中很多事情都比我重要。
1: 其实你看，对丁先生来讲，我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关系，只要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对我好，这就足够了。
0: 是，我不该去想那么远，因为将来总还是个未知数。
2: 怎么就这么一点药品？走。
3: 传什么东西啊？
4: 车祸。
3: 啊，
4: 娘子，
3: 从哪儿来的呀？
4: 从河南，河南来的。
3: 身份证有吗？
5: 长官，我们有证。
3: 搜。报告主任，船上没有可疑物品，
6: 只有木材。
7: 只有木材，
3: 对。
7: 复印证
3: 在这儿，
7: 是不是这个？没错，就是他。再搜一遍，
3: 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舅爷，车里拉的都是水果，要不给爷也搬两箱？
2: 水果？
1: 是啊。
2: 来，兄弟们，搬两箱。
1: 哎，小声小马，愣着干嘛呀？给爷搬水果。

0: 确实没有发现。
1: 那就放行吧。
0: 是。
2: 没想到扑了个空。
1: 没想到吗？我倒是想到了。守队。

0: 特别员，行动有收获吗？
1: 水路那边已无所获，不过陆路那边刘涛传来的消息，
0: 陆路有收获。
1: 嗯，
0: 遇到乱党火力闯关，正在追捕当中。
1: 特别员，咱们就坐等喜讯吧。陆路如果有收获，陈主任，你鞠躬。

0: 龚志伟，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立功也是托您的福啊。好说。
2: 你说恒生它会安全吗？

0: 报告。
1: 夫人，
2: 怎么样？
1: 让咱们跑了。
2: 那货呢？
1: 是一车水果。
2: 什么？水果？
3: 你是说，你调派了大批人马，只拦截到一辆运水果的商车？
1: 丁先生，那不是商车，他们手里有枪，一定是乱党。
4: 难道有枪就一定会是乱党？真可笑。
2: 你不是拍着胸脯说消息可靠吗？现在怎么成了吃水果了？
1: 对不起。
2: 特别员，我真的很惭愧。
3: 幸亏昨晚水路那边没什么状况，事情还不算严重，只是白折腾了一趟。如今既没抓到烂党，又没引出内鬼，我们怎么跟戴先生交代？
5: 大动干戈却无功而返，他们的戴老板又要被人耻笑了。
6: 那位夸夸其谈的刘先生还倒真挺能干啊，把局面搅得乱七八糟的。
7: 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
8: 刘大，刚才那个情形我骂你几句，你别见怪啊。
1: 怎么会呢，主任？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这内鬼的事儿，您打算怎么处理？
8: 这个内鬼不简单，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把咱们耍得团团转。
1: 如果不尽快查出内鬼的话，咱们是没法向上峰交代的。
8: 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四个人：我、丁志坚、郭峰，还有你。
1: 您是不是在怀疑丁志坚？
8: 丁志坚他有发放水路通行证的权利，如果他想帮革命党，动动笔就可以了，用不着跟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他是内鬼，为什么要安排我们去码头步兵？现在就剩下一个人，
1: 郭峰。
8: 对，从发放通行证到码头步兵再到临时换阵，他都是第一时间知道。我记得他当时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向丁志坚汇报，是不是趁此机会他向乱党通了信？
1: 没错，本来我们是可以抓住那伙人的，结果突然冲出来一伙黑衣人，肯定是郭峰向他们走漏了消息。
8: 可车上并没有货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水果，这解释不清楚啊。
1: 这学生也想不通。
3: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9: 水路陆路都是障眼法。
10: 药品送到了吧？
9: 啊，你们的人撤了之后啊，
11: 就从另一个关卡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安徽了。
2: 没遇上麻烦吧？
3: 你发的通行证怎么会有麻烦呢？只是过几天你的戴老板肯定骂你了，
9: 说什么北方的抗日分子又收到了从上海流出去的药品。

0: 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多的人为国家牺牲了性命，我受这一点罪又算得了什么？
1: 主任，郭峰的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千万不要。郭峰是丁志坚的人，丁志坚很信任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他是不会相信郭峰背叛党国的。而郭峰如果是内鬼的话，丁志坚就难逃罪责，他肯定会力保郭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拿出证据。
0: 对，
1: 水路和陆路既然都没有查到禁药，我相信这批药肯定还在上海，而那些烂党势必再找机会运出去。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我相信一定能抓住有价值的东西。
3: 一山兄啊，这次药品是运出去了，内鬼的事情查得如何？我们这一次啊，精心设的迷局，就是要抓出那个内鬼。三条线路方案给了三拨人不同的信息，他们都认为自己送的就是药品。
0: 第三条线路出了上海，说明这波人没问题。第一条线我原本已经安排了阻截，所以应该不是你那边的问题。
3: 对，第二条线路出问题，叛徒应该就在那波人当中。
0: 当时陈进的副官说接到了线报，然后他就着急，调人扑向陆卡，这应该就是那个叛徒提供的消息。
3: 这次行动可谓一箭双雕啊！既送出了货，又进了门户，真是恭喜你了，一山兄。
2: 没那么简单的，那批人大部分都被我隔离控制，但是有两个人在混战中下落不明。据我分析啊，这两个人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只有找到他们，才能知道谁是叛徒。
0: 需要我帮忙找人吗？
2: 丁兄啊，你我虽有志于抗日，
4: 但都各为其主，你说的对，清理门户还得自己动手。
5: 理解。郑明是我。郑明，我弄了一点吃的，快吃吧。
4: 没人注意你吧？
5: 放心。
4: 没人，真是拖累你了。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要说拖累，也是我拖累你了。你我有志于革命，流血牺牲都不在话下。只是可惜的是，这次药品没能送出去，前线将士们的期望又落空了。
5: 不是说好了吗？做船运的，钱也花了，好不容易才弄到通行证，为什么突然间改陆运了？
4: 我也是听命于上级，上级领导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5: 这说的什么道理啊？人也受伤了，货也没了。
4: 你看看你，总是那么激动，很多事情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0: 你最好回到望川楼，我就在这里。
1: 那怎么行？
0: 你如果不回去的话，会招别人怀疑。而我现在受了伤，目标那么明显，如果你跟我待在一起，太不安全了。
1: 你伤成这样，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0: 皇上，重感情是对的，但是革命更要讲纪律，更要有大局观。你要记住，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找到小生和小马，继续用你们的热血为国家做贡献。

0: 看来你一切都好啊，我真的白担心你了。你要是真担心我，就不会让你的手下对我开枪了。做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刘涛他心里有数，你看你现在不是毫发无损吗？ 你是不是因为你同志受伤而闷闷不乐呀？你别忘了，从你给我们消息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我们会要他们的命。唉，
1: 我累了，有什么话尽快说，我要回去休息。
0: 就你一个人累啊？我们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忙了一晚上。
1: 可结果呢？药品不是被你们截住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说的是什么药品啊？是船上的木材，还是车上的水果？什么意思？水路和陆路都不是药品。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0: 大的胆子，说，药品藏在哪儿？冲出上海！

0: 丁先生也没有来找我。丁先生没有什么危险，你何必担心他呢？怎么不担心？那同行证是他签发的，要是发生什么意外，他肯定难逃罪责。都怪我。你从前跟我说，你对恒生已经没有儿女之情了，我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信了。
1: 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爱着丁先生，你是容不下别人的。我们爱着的男人都身处在危险当中，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种感觉真不好。虽然没有好消息，但至少。 我们没有得到坏消息，
0: 不是吗？希望如此吧。

0: 在心里有。
1: 难道我们被骗了？
0: 你说的我们是谁啊？是你和我，
2: 还是你们的同志？
1: 与其怀疑我的忠诚，不如你去查查你的内部。两条线都扑空了，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捣乱。
2: 这个我自然会去查，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推卸责任。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情况我也是凤毛麟角。

0: 我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可以想办法。跟你一起逃走那个人是谁？他现在在哪儿？你能不能动他？没有他，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的组织。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事。
1: 至今日你还想有所保留？我告诉你，从你给我们消息那刻起，你手上已经沾满他们的血了，你回不了头了。郑军是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

0: 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

0: 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3: 不太喜欢吃鸡蛋，
4: 我不喜欢喝牛奶，
5: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天天吃。
6: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2: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7: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2: 妈妈累，孩子淘，
8: 经常都是我外公还爱给我做的。
7: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义，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2: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8: 这么爱吃的，放这4个1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7: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2: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9: 啊，尝尝。
10: 啊，我妈不吃。
9: 尝尝，
10: 没事，我尝尝。
9: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10: 太让不了吃饭了。
12: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9: 哎，不是，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新入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10: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住手！真把他打死了，以后就开口了口了。你这个叛徒，卖国贼！
1: 小唐，他就是想求死，不要上他的当。
2: 什么情况？你说说。那个人就是当晚逃掉的乱党之一，我们是在地下室找到的。
1: 他的罪名是什么？难道是走私水果吗？你说他是乱党，证据呢？
2: 我的线报可靠，他不仅是乱党，而且位置相当高。我想只要撬开他的嘴，就能把上海的乱党一网打尽。

0: 不过你的消息可靠吗？
1: 消息绝对可靠，能让陈主任如此有信心，我倒是想见见那位提供给你消息的朋友。这个恐怕不大好吧？
0: 怎么，陈主任不相信我，还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
1: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这种朋友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您走到哪儿都前无后人，难以做到彻底保密。 万一被身边的人泄密，我是怕连累您。
0: 好吧，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1: 那这个乱党怎么处置？

0: 报告，死了。
1: 什么死了？
0: 问道，我说自己了。
1: 你不在着吗？你怎么不拦着他？我就出去了一下，回来他就。
0: 真是个废物！
1: 主任，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向你汇报。
0: 快说呀！
1: 我回来的时候，门卫被打晕了。
0: 谁干的？
1: 人没见着，但是您想想，今天晚上谁没出现？
0: 郭峰，
1: 就是他。

0: 别杀我！怎么了，文生？嗯，没事，做了一个梦。别怕了，没事，都过去了啊。谁叫我？嗯。
1: 郑军怎么样了？你是关心他的生死，还是关心他招工的信息？都关心。那你可能会失望，因为他已经死了，什么也没说。不合作，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有机会接触到乱党的上线，把这个党给他们看。我说过，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他们的组织。我给你创造机会。你想怎么做？通行证。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那就是说，乱党为什么冒着风险运送一车毫无价值的水果？
2: 现在想通了。

0: 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乱党也在查内鬼。
1: 他们回到我了。静波这件事儿，你应该在怀疑之列。不过郑军死了，这一点对你非常有利。
2: 你的意思是，
0: 郑军就是那个给我们通风报信的内鬼。
1: 就照你说的做。

0: 先生，你去哪儿了？木儿担心死了，没事儿吧？放心吧，一切都还好。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
1: 小满，你希望我出事吗？不是，木儿当然希望先生平安，可是。 我听说那张通行证出了问题，而且还死了人。先生没有受牵连吗？

0: 请你去我屋里给我讲讲戏文。
1: 什么戏文啊？
0: 这几天你一直给我讲的，你忘了，还没讲完呢。
1: 哦，好，我们走。
2: 怎么还唱上戏文了呢？
3: 这哪是戏文呀，娘，这分明是在唱戏嘛。
2: 唱什么戏啊？
3: 双簧。嗯，不对，应该是三簧。
2: 三簧，我就听过三簧机，我还没听过三簧戏呢。
3: 我跟您开玩笑呢，娘。
2: 对了，林翠，我有个事儿问你啊。
3: 您说。
2: 那个叫山本的日本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3: 他就是个生意人啊。
2: 生意人，他要是生意人就好了。我可听说啊，现在很多的日本特务都在上海活动，你可留个心眼啊。
3: 娘，这满大街都可能是特务，您管那么多干嘛呢？咱有钱赚不就行了？
2: 你小心当汉奸。
3: 哎呦，娘，你还真管这事儿啊？
2: 怎么了？啊，戏子就不能在乎这事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就算是戏子，那也是中国的戏子啊。戏子是下九流，可是汉奸是什么？那汉奸是畜生。
3: 娘，我知道了，您别生气啊，你小心隔墙有耳。你
2: 什么隔墙有耳？我在自己家里头骂狗，还隔墙有耳？小亮。换茶。
4: 你见到丁志杰了？
1: 见了。
4: 他没事？
1: 他很好。
4: 所以你很开心？
1: 你想说什么？
4: 他没事意味着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设下了圈套，杀了那么多爱国之士，就像当初他杀了那么多爱国学生是一样的，你知不知道？
1: 别说了，恒生，我不懂，我什么也不懂。
4: 你必须懂，因为他是个汉奸。
1: 你到底和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杀了他吗？
4: 不需要你杀了他，我一定会杀了他，为同志们报仇的。
1: 恒生，你想做什么，我不会拦着你，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告诉我。

0: 宋儿，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证明他已经是个坏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现在已经不想追究了。他现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他说他没有我就相信他没有。你在逃避，你已经堕落了。
1: 也许你说的对，从我进望春楼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堕落了。现在外面世界刮什么样的风，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我只想找个安稳的避风港，我有错吗？
0: 我告诉你，跟汉奸在一起，你也是汉奸。
1: 你错了，我永远也不会是汉奸，我只是一个戏子。

刘恒生没有想到，用尽了一切办法，苏沫儿还会依然对丁志坚不离不弃。苏沫儿的态度像一根刺扎着刘恒生的心。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苏沫儿的这份无条件的信任曾经是属于他的，可如今竟然全部给予了丁志坚。刘恒生不甘心， 他一定要从丁志坚手里夺回被拿走的一切。

0: 谁呀、啊？
1: 是我，唐生。
2: 唐生，你没事太好了，
3: 总算等到你们了。
2: 郑钧呢？他怎么样了？
3: 郑钧。

0: 背叛了革命。
1: 什么？
2: 郑军怎么会是叛徒呢？他现在在哪里？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是我一时半会儿能交代清楚的。而且据我所知，革命队伍当中也许还有内鬼，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在我没有见到上级组织，我不会透露任何证据。哦，对了，当时救你们的人是不是组织上的人？
2: 救我们的的确是组织上的，而且是郑军的上级。
0: 快带我去见他。
1: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吗？
0: 当然，这件事十万火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
2: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发消息。
3: 夫人，收到刘恒生的消息，他已经和那波乱党接触上了。
4: 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证据的事做大。
3: 是。主任，这个事情要不要通知丁志坚？
4: 先不要告呢，咱们要提防国风，等事成之后，我相信他会理解。
5: 先生，您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4: 你是指陈主任？
5: 以往抓住乱党

0: 他肯定会大做文章，制造恐怖气氛，让人觉得上海的乱党不停地在落网。而这一次他如此的低调，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 我也注意到了，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时半会也摸不清楚，只能静观其变了。
2: 怎么样，恒生？我已经联系到了上级，可以带你去见他。
3: 快带我去吧。
4: 等等，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请你理解。
5: 没事，来吧。
2: 现在上级的确在查判我的事，所以非常谨慎，希望你这次见到上级领导之后，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我们也好更加放心大胆地往前行动。
3: 一定会的，快带我去。
5: 领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4: 来，坐下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5: 那天我们受伤了，就躲到了一处地下室。当时呢，我昏迷了。在我醒来的时候，郑军不见了。我正想出去找他，我刚一出门，看见几个特务冲进了地下室。如果我还昏迷着，一定会被他们抓走的。
4: 你怀疑郑军出卖了你？
5: 我一开始没有这么想，因为郑军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背叛革命的人。可是后来我看见他跟几个特务在交谈。
4: 你亲眼所见？
5: 我当时是穿郑军的外套，我在他夹层里面发现了这个。
4: 军统的联络密令。
5: 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敢断定它一定是来自军统，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不会藏在夹层里面。
4: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的，你现在住哪里？
5: 王成龙。

0: 喂，
1: 是我，
0: 戴老板。
1: 你们手上最近死了一个人？
0: 对，是一个乱党分子。
1: 你们杀错人了，那是我的人。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里头有点复杂，先不说了。我的人死于非命，必须有个交代。
0: 您的意思是？
1: 给他平反，举行军葬。
0: 是。
2: 陈主任，戴老板打了通电话来，说我们杀错人了。
3: 谁呀？那个乱党分子啊？
0: 戴老板说是他的人，还命令我们给他平反。
3: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0: 那个人没有表明身份，戴老板也没事先打招呼，这只是场误会。我相信上峰不会轻易怪罪下来。
3: 希望如此吧。
4: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内部又出现了问题。那个人不随意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他为何要咬舌自尽？
3: 也许咬舌自尽只是一个假象。
0: 你的意思是？
3: 不是说内部出现问题了吗？我想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0: 如果真是内鬼所为，他不解救乱党却痛下杀手，这又是为何？
3: 照我看，内鬼击杀乱党，无非就是想杀人灭口，以免重要的情报泄露出去。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3: 那平反的事怎么办？
0: 那就依照戴老板的指示举行军葬。这件事还是要劳驾你亲自出马。
3: 行，交给我。
0: 你早些休息，不打扰了。
3: 老板，这件事实在紧迫，我斗胆请您相助。
1: 你刻意绕过了丁世杰，是什么意思？
3: 老板，内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这件事儿知情者越少越好。我对丁志坚毫不怀疑，但是他身边的人我不得不防啊。
5: 你刚才说他们那边搞了个军葬，
6: 还登了报纸。
5: 自己的特务被干掉，这是件丑事，却又大肆张扬。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6: 大概是有心做给人看吧。但愿他们越乱越好，这样咱们只等坐收渔利。
0: 陈静的意思，郑军是被革命党人杀死的。
7: 那可是军统的审讯室，哪个革命党进得去？
0: 我倒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有人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他？
7: 先生，我郭峰为了保护您，确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这个郑军绝不是我所杀，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如果不是自杀，应该是刘涛干的。
0: 没有陈静的命令，刘涛是不会下手的。陈静最想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一条性命。
7: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戴老板打电话说那是他的人，就应该错不了。
0: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数。
8: 丁志坚的心里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团，凭直觉，他感到了这些谜团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他此刻最想见到的人是王一山， 只有见到了王一山才能解开这些谜团。可是王一山迟迟不出现，该怎么办？

0: 是冒失，看来这也是我那么着急找你们来的原因啊。
1: 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信错人了。
0: 如果郑军真的是叛徒，我们的处境都很危险。我想带大家去避一避。郑军已经死了，我们没有必要怕一个死人呢。不是怕，是谨慎。现在时局艰难，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损失。
1: 可是，一旦我们撤离了上海，谁来负责药品运输的事儿呢？
2: 是啊，我们可不怕死，
3: 我也不怕。
1: 报纸上虽然没有写，可是郑军的死还是有些蹊跷。也许有人帮我们密谋。哦，对了，军统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查查。如果郑军没有供什么消息， 我们可以不需要躲起来了。
0: 军统里有人，谁说的？
1: 郑军说的。
0: 郑军对你说军统里有人，什么时候？怎么说的？
1: 这个我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

0: 在地下室吧，他跟我说的。
1: 从刘恒生的话语里，王一山深感到丁志坚所处的危险比自己的预料还要严重得多。他不能让丁志坚被他身边虎视眈眈的人查到一丝马脚。此时去找丁志坚，无疑只会为他平添更多的危险。看来只能借苏沫儿的口来为丁志坚传递这个重要信息。
0: 我不会杀你的，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2: 哟，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3: 我没事，娘。
2: 哦，郭副官来接你了，你要是不舒服就别去了。
3: 没事，娘，我去。
4: 哎，也是哈，丁先生那儿更舒服。
2: 走了啊，
3: 娘慢走。

0: 有心事。
1: 没有。
0: 告诉我，我想知道。
1: 墨儿怕我说了，先生你会担心。
0: 那我就更要知道了。
1: 今天在郭副官接我之前，有个蒙面的男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0: 他做了什么？
1: 先生您别担心，他没有伤害我，只是他让我转告先生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告诉丁志坚，身边的人一个不留。
0: 身边的人一个都不留。
1: 先生，他是不是在威胁你啊？你会不会有危险？
0: 墨儿，你先回去吧。
1: 先生，如果你有危险，墨儿要和你在一起。
2: 你别担心，我只是有点累了。郭副官，
3: 送苏小姐回去，注意安全。
1: 先生，墨儿不想走。
0: 听话，

0: 说郑军是戴笠的人。
1: 上面给我的消息是这个意思，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0: 郑军绝对不是被军统的人杀的。是不是被你的人杀的？
2: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0: 难道他真的是自杀？
2: 他回到自己的阵营，为什么要自杀？
0: 这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
2: 看来局势比我预想的还要复杂。可这时候偏偏运输任务又来了，
0: 药品的运输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耽误。
2: 丁兄啊，你虽然不是革命党，但是你抗日救国的热情不输给我们任何一个同志。
0: 不管是哪个党，抗日一定要摆在第一位。
3: 喂，什么情况？
4: 郭峰忽然掉头回兵线了下，警卫全部被撤掉，而且发现附近有可疑车辆。
3: 一定有鬼，冲进去，必要的时候开枪。
4: 是。

0: 你什么意思？丁先生现在有危险。
1: 危险？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是你郭峰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

0: 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2: 我太喜欢吃鸡蛋，
3: 我不喜欢喝牛奶，
4: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5: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6: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 妈妈累，孩子淘，
7: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6: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义，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7: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6: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8: 啊，尝尝，我妈不吃。尝尝，
9: 没事，我尝尝。
8: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9: 太让不了吃饭了。
11: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8: 哎，不是，这才是庄家的传统。这是新入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9: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

0: 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动。
1: 你什么意思？丁先生现在有危险。
2: 恐怕让丁先生陷入危险的是你郭峰吧。莫尔小姐，委屈你一下。
3: 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副官被跟踪了。
4: 郭副官被跟踪了？
3: 我也是今天。什么情况？
4: 我已经支开守卫了，不可能有人开枪。
2: 丁先生，丁先生，您没事吧？
4: 是陈静的人。
2: 开门的。
3: 他的人怎么会到你家里来？
4: 我并不知情啊。
3: 我会弄清楚的。

0: 刚刚得到消息，没事吧？
1: 报告，
0: 抓到了吗？
1: 让他跑了。
2: 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人都抓不到，那废物！
1: 主任，我听兄弟们说，他不止一个人。
0: 幸好特派员没事，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1: 请主任责罚。
3: 责罚不必了，
0: 还不赶快谢谢？
1: 谢丁先生。
4: 跟踪跟到我家来了，你好大的胆子！
1: 丁先生，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在跟踪您，是在跟踪郭峰。
3: 跟踪我的副官有区别吗？
1: 我们怀疑他是内鬼。
5: 郭峰是内鬼？你疯了是不是？你想立功想出毛病了是不是？
4: 特别员，你别生气。
0: 刘涛，你怀疑郭峰是内鬼，有没有证据？
1: 有。郭峰知道先生独自在家，故意调离警备，而这个时候乱党来刺杀先生，要不是我们控制住他的话，恐怕先生已经在劫难逃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郑军的死，是乱党为灭口所为，我怀疑是郭峰打倒的警备。先生好好想一想，那天知情的人只有郭峰不在，除了他还能有谁？
3: 你刚才说

0: 我已经被你控制起来，他人在哪儿？
1: 在门口，先生要见他吗？
0: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问他。
2: 是，
0: 丹丹，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你们谁都不许见他，也不可以对他动用私刑，明白吗？

0: 林直接，你这回骑虎难下了吧？看你怎么跟戴老板交代。
1: 抓了内鬼不连夜审，反倒去安慰戏子。不过这苏沫确实是倾国倾城了，看见他脸色煞白的小样，就让人心疼。我们的丁特派员拿不准自己的副官，对付戏子倒真有一套。
2: 妇人之仁，儿女情长，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委员长和戴老板真是看走了眼。

0: 先生，我
1: 不要再说了，我都明白。
0: 对不起，先生，是我想得不够周全。
2: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你平安。
0: 但是先生，这么做的话，您会有危险的。
2: 我们走这条路本来就有危险，你是我一路提拔上来的，我绝不能连累你。
0: 先生，我郭峰之所以对您忠心耿耿，是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对的路，大义之路。如果先生您是祸国殃民的人，我郭峰绝不会追随于您。我也明白这条路一定会有人牺牲，那就让我来做这个人吧。
2: 我不能让你白白牺牲。
0: 先生，保住您的性命和地位，才能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情。跟这些大的事情比起来，我郭峰的一条命何足挂齿。
2: 不要再说了，我绝对不能让你背这个黑锅。
0: 先生，如果背上这个黑锅，就能换来国家民族的强盛，就能换来抗日的胜利，我郭峰死而无憾。
2: 郭峰，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0: 我也是您的学生，您的父患。
2: 不要多想，我定会救你出去。
0: 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先生，学生很荣幸跟随您这么多年，今后

先生，我想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先生，学生很荣幸跟随您这么多年，今后多保重。

0: 怎么回事？
1: 李刚，你看，国府官力图袭警，对，
0: 说，
1: 就地正法。

0: 我知道啊，他跟了你好多年，你应该对他也有一些感情。
1: 对一个背叛党国的人，我没有感情。
0: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尸体怎么办？
1: 照惯例。

0: 先生，你回来了。闷了一天了吧？累了吗？郭副官他没事了吧？他的事情你不用再问了。先生，你累了吧？摩尔给您弹琴。
1: 不用了，我想静一静。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吧。
0: 先生，不需要木儿陪您吗？等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木儿真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2: 张副官，
3: 先生，
0: 送苏小姐回去。是。 他是我的新副官，张建辉，张副官。
1: 那郭副官他……
2: 苏小姐，请。

王一山躲了，郭峰也死了，苏沫也离开了。丁志坚忽然感觉到了无助的孤独，身边的暗影中全是敌人，没有一个理解他的朋友，更没有能协助他的帮手，该怎么办？

0: 我不管已经死了，说什么？别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丁志坚干的好事。不会的，我刚刚还问过他，
1: 他是死是活，谁都骗不了人的。我告诉你，他是革命党，丁志坚又杀了一名抗日爱国志士，这就是你眼中的好人，温暖你的避风港。
2: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三面夹击，必将夺他狗命。他杀了这么多的抗日志士，这次该让你偿命了。
3: 我看这件事啊，还是等你师兄回来再商量。军统内部帮我们的人已经被处决。 听说是跟革命党接头的时候伪装的，那个革命党应该就是李善，可是他现在都没有出现，我担心他们也想杀林志坚。

0: 到我们不该帮他们完成、未完成的事情吗？
1: 当然要，这次就算是拼了命，也得杀了这个卖国贼丁志坚。
0: 可是这些情报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别忘了苏沫跟丁志坚的关系。
3: 小盛，这一山兄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说过了，恒生的审批马上就下来，而且现在一山兄又不在，恒生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决定。
0: 我知道了。
2: 你不想干我不勉强你。
4: 谁说我不干？是杀死汉奸卖国贼，我万死不辞。
2: 来，为胜利干杯。
5: 我们出手把陈静拿下，上海的军统瞬间崩盘，
6: 到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7: 乱党军统一天之内两败俱伤，剩下我部一枝独秀。好，只不过你是陈静介绍过来的人，为什么要反过来对付他呢？
6: 陈静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我愿意跟随汪先生。

0: 字就想立牌坊，都跟老蒋一个模子。像丁志坚这样的老黄埔，要是有你这样的觉悟，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1: 早就回来了，
2: 来来来，坐。哥的，丽丽，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缺银票了？
2: 不是，我想让你帮我买几本书。
1: 买书？
2: 对。我现在行动不方便，只能拜托你了。
1: 可是我不识字啊。
2: 哎，这个简单，我写份书单给你啊。
1: 哎呀，还是洋文呐。唐生，如果要是我买错了，你可千万别怪我啊。
2: 我急用。千万不能错。要不这样，你让苏沫陪你去，他知道。
1: 对呀，他可是读过书的大学生呢。
2: 你放心，以后我亲自教你，让你也成为大学生。
1: 这还差不多。

0: 别跟过来，跟过来我打死你。
1: 是不是你掳走了墨儿？
2: 我需要他的帮助。
1: 刘恒生，你真卑鄙呀！你竟然这么利用我。
3: 听着，我绝不会伤害他，我只是需要他帮我演出丁之简。
1: 你明知道宋儿他那么爱丁先生，他会恨死你。
3: 康儿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他恨我，我也一定要杀了那个卖国贼。
1: 可是你这样，你会要了墨儿的命。
3: 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丁先生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苏墨他一定会。
3: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一定会跟丁先生去的。
3: 不可能。
1: 恒生，我求求你了，你把墨儿给放了好不好？即便是你要引出丁先生，你还有其他很多的办法呀，为什么一定要利用墨儿？
3: 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4: 最近水路走私药品的事件时有发生，牵涉到几个有名望的商人。先生，先生是不是累了？
5: 是有点累了。
4: 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先送您回家休息？
5: 你去把苏小姐接到家里来。
4: 好的。

0: 不用去了，您的意思？你看看这个，
1: 张副官，你出去一下。是。这字条怎么来的？在城隍庙，有一个报童塞进车里的。
2: 德爷，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针对我的人。
1: 那怎么办？
2: 我去。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啊！
2: 难道要让一个弱女子替我挡这趟风险吗？
1: 要不这样，我带上人手，跟你一起去。
2: 你们谁都不许跟着我。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我会在你面前揭穿丁志坚的真面目，我会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个爱国者，还是个汉奸卖国贼？
0: 我求你，
1: 到底是个英雄。
0: 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我求求你了，你别闹了，行不行？
1: 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只要过了今天，我就会带你走。我哪儿也不去。等你看清丁志坚的真面目，再回答我吧。
0: 先生。
2: 墨儿。
0: 先生。
2: 墨儿。
1: 兄弟，不管是什么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跟女人无关，放走他，我任凭你们处置。事到临头，你可以不任凭我处置。你到底是哪一路的人？革命党。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3: 今天就要为同学们报仇，
4: 恒生，你别冲动，我求你。兄弟，我有话要说。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
2: 这里面有问题，不能跟他说实话。
1: 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人话来。我确实是无话可说。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苏沫儿，这就是你口中眼中、心中的爱国英雄。你总算明白了吧？总该清醒了。
0: 不要为难他，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先生，那些学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
2: 是。
0: 那些抗日组织成员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是。你给木儿的通行证。
1: 是，那国
5: 副官呢？他背叛党国，自然要受到军法处置。
1: 苏沫，他才是真正的杀人恶魔。你清楚了吧？
5: 小马，带进去。
6: 是。
2: 你们不要再担心了。
5: 她是我的女人，
1: 你以为我会伤害她是吗？

0: 你真是个恶魔。
1: 我是个恶魔。

0: 你看看，你又杀了一个抗日爱国人士，你才是真正的恶魔。刘魂山，你是陈静的人吗？知道以后，我就会让你死个明白。
1: 他许了你多少钱？
0: 他给我的东西，我根本看不上眼。我要的，就是你这条狗命！

0: 三元大郎。
1: 小本君。哎呀，
0: 坐坐坐。
2: 叶翠姑娘，
1: 嗯，
2: 今天我高兴，来，给我倒酒。
1: 好。都说。
2: 你刚才说什么？你在学习日语？
1: 对呀、啊，我想山本先生应该是很喜欢听家乡的话吧，我就偷偷学了几句，但是我太笨了，就会了那么几句，什么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います。
2: 那这么说，我刚才打的电话，你都听懂了？
1: 嗯，我就。听懂了最后一句，应该是再见吧。我要是说错了，你可别笑话我呀。嗯，
2: 没错，你说得很对。
1: 谢谢山本君。

0: 事情办得顺利吗？
1: 啊，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只是丁志坚和刘焕生失踪了。
0: 是两个人都失踪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

0: 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乱党都受到了重创，陈静也因此送了性命，对我们而言还是大大的有利的。
1: 是。
0: 好了，没什么戏的话我先去休息了。这个女人劳烦于先生处理一下。

0: 水燕就是死在你这个女人手里了。
1: 家家泪眼难无泪，
2: 恒生，哎，墨儿，恒生怎么了？你醒醒啊，墨儿！
3: 哎，哎呀，丽丽，你就别问了，人都这样了，你还能问出什么呀？如心，哎，赶紧去找大夫吧。
2: 哎，是是是，我现在就去。哎，哎呦，你醒醒啊！
3: 哎，我说丽丽，你跟墨儿他是搞什么名堂啊？
2: 娘。你就先别管了。
3: 这是怎么了呀？你看好墨，我去看看啊。哎呦，这一个可真没有神气。
4: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0: 于先生怎么满脸吃惊的样子？
1: 听闻昨夜上来谈腥风血雨，没想到丁先生还有空到茶楼来小坐。
0: 于先生不也有这种闲情逸致吗？<笑>
1: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正想问于先生呢。
1: 丁先生都不知道，于某何曾知晓？
0: 我只知道我上海站主任陈景玉此生亡，
1: 是乱党所为，
0: 恐怕是另外一种势力，比乱党更可怕的势力。
1: 丁先生该不会怀疑我吧？
0: 岂敢，我是想请于先生帮忙将此事彻查清楚。
1: 好，只要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
2: 这个人，请你告诉他，我要找他。
1: 这张脸我记住了。
2: 告辞。

0: 渐浮出水面。丁志坚知道自己随时身陷危险，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制造学生惨案的元凶。
1: 既然是陈静的人，怎敢对我痛下杀手？
2: 你死了，他就是老大了。如果换作是你，你杀不杀？
1: 我明白了，
2: 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0: 他们是你的人吗？不像，难道是汪伟的？
1: 刘星呢？他跑了。他。
0: 那么说，郑军他不是叛徒。现在看来，那必定是陈静与刘恒生合作的障眼法。
2: 我听说郭副官。 就在你潜入我家的那个晚上，他被陈静以叛党叛国、私通乱党的罪名拘捕。他为了要救我，就承认与你联合起来刺杀我，接着就牺牲了。刘恒生这个叛徒，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制裁。易山兄，制裁刘恒生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必须插手。
3: 对，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么说，丁志坚没死，而刘恒生也没有死。至少丁志坚在找他，而且丁志坚似乎非常的肯定，刘恒生不是乱党。
4: 余先生的意思是，丁志坚已经开始怀疑刘恒生是你的人了，是这个意思。那先生怎么想的？虽然力原寿相有些偏差，但刘恒生仍旧是功不可没。如果他没死的话，不妨委以重任。毕竟是我们的人。 就算是丁志坚，也轻易奈何不了他。倘若他要是死了呢？那就算他没这个福分，跟随汪先生左右了。
5: 报告。
4: 什么事儿？
5: 一个叫刘恒生的人求见。
4: 请他进来。
5: 是。
6: 看来他的福气不薄啊，余先生，这一次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4: 先别急，先别急，坐下说。
6: 坐。
4: 我都知道了。
6: 丁志坚找过你，
7: 他还让我帮你交出去。
6: 千万不要，我已经完全暴露身份了。你放心，放心吧，
7: 只要你为汪先生做出贡献，我必保你平安。不只是平安，还有权力和财富。这位是？
4: 山本先生，我们的亲密盟友和强大的后盾，
7: 还有上海所有抗日组织的嫡系。
6: 你放心，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慢一点。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7: 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

0: 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0: 本节目由3斤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3: 我太喜欢吃鸡蛋，
4: 我不喜欢喝牛奶，
5: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6: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2: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7: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2: 妈妈累，孩子淘，
8: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7: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煮鱼，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2: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9: 这么爱吃的，放这4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7: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2: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咱们俩的事儿，
10: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6: 干什么？
1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破。

0: 痛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痛痛痛，
1: 啦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
1: 丁先生啊，没事儿，丁先生呀，派张副官来接你了，快快打扮打扮，张副官就在楼下。
2: 啊，娘，那个我帮他梳洗一下，您先去陪陪张副官吧，别让他等太久。
1: 好的好的，拜托你了啊，快点抹啊。
2: 丁先生没死，你不高兴吗？
3: 我不知道，
4: 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
5: 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雪神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神的，
6: 如果我死了，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
5: 墨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就好。
6: 他们死了，
7: 他们全都死了。

0: 好一个恍若隔世先生！难道先生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1: 我对你没有任何改变，
0: 可是你在木儿心中却已面目全非，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哪一张面孔是先生的真面孔。
1: 我承认，之前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告诉过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丁志坚是最真实的，所有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刘恒生是死是活？
2: 下落不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0: 你杀了他？
2: 不，是他想杀我，但没得逞。

0: 那天我并不是对你说的，我是对刘恒生说的。
1: 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刘恒生已经被陈静收买了，或者说他已经是日本的走狗，枉为的干家。在他面前，我不能说真话，因为那会牵扯到太多人的生死。
1: 怎么可能？你骗我！ 恒生他怎么可能为日本人做事情？他一下把抗日救国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
0: 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但我可以肯定，他是个非常可怕的汉奸。

0: 你不能相信你自己。
1: 如果你认为你托付终身的这个男人是个卖国求荣的混蛋，你就开枪吧。

0: 莫尔相信我。
1: 我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但无论先生是什么样的人，莫尔的命是你的。你要是死了，我绝对不活着。
0: 我们得好好活。

0: 丁爷，您上回托我找的那个人找到了，
1: 是吗？
0: 不过巧的是，那个叫刘洪生的人还是汪先生的器重，
1: 早就料到了。
0: 不过汪先生刚看中你丁先生，如果你跟随汪先生的话，这个刘洪生任你处置。
1: 区区一个刘恒生，我就要背叛党国吗？于先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丁某了。
0: 最近一大批的抗日乱党分子失踪，丁先生，你觉得是谁干的？
1: 这还要说吗？
0: 那个戴笠对此什么态度啊？据我所知，戴笠对我们的搅乱行动是默许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的上峰对所谓的抗日救亡采取的是

0: 漠视甚至是仇视的态度，你何必要那么执着呢？
1: 我执着的不是我的上峰，是我自己的信念。
0: 丁先生，您现在的口气是越来越像那些乱党分子了，比如王一山。
1: 看来刘恒生对你们的帮助确实不小。
2: 现在的态势是，上海的乱党很快就会被我部剿清，我们的力量会随之壮大。届时你们军统能跟我部抗衡吗？
1: 我从来不去预想不可能发生的事。
0: 丁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投诚远胜被俘以后的投降啊。
1: 无论胜负，我都不会投敌的。你不必白费唇舌了。
0: 好，丁先生，咱们日后见分晓。

0: 你的事情我给丁志坚已经打过招呼了，相信他也会多几分忌惮。不过你还是要多几分小心呢、啊、毕竟除了军统，你从前那些革命同志也会想办法对付你。保全好自己的生命，都有汪先生做出贡献。
1: 你放心。哦，对了，于先生，我听说前线吃紧，以我的经验，上海这边药品运输的事儿一定会再活跃起来的。我参与过几次，对药品运输的路线非常熟悉，我希望能帮到你。
0: 好，好，喝茶。
2: 外面太危险了，好多人在抓我。啊，妹妹，你帮我去传口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在哪儿？说什么？
2: 去说。

0: 我们的人去了吗？
1: 都安排好了，只等瓮中捉鳖。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下面来了好多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在那儿坐着。他们是冲你来的。

0: 你果然在这儿。
1: 你知道我回来。
0: 你是不是听说刘恒生在望春楼啊？
1: 这件事有点蹊跷，我怕手下轻举妄动，想要拦住他们。
0: 晚了，刚才我看到你的人进去了，一共四个吧。
1: 你好像知道里面那些。
0: 我这儿也收到了消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汪伟故意放出了消息。
1: 老套了，希望革命党和军统杀起来，他们坐收渔利。
0: 要不是有我这的人啊，你那儿的人早就成为汪伟的乡下鬼了。

0: 苏小姐，张副官，张副官，皇上真在这儿吗？
1: 苏小姐，你快出去，这里很危险。你让我见见他，我有话要问他。走。
0: 苏小姐，你去楼上，一定要关好门。

0: 生。
1: 宗儿，
0: 你真的在这儿？
1: 楼下什么人？
0: 有丁先生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三主任呢。
1: 三农民都到齐了。
2: 木耳，他们都是冲着恒生来的吗？
0: 至少我知道，张副官他们是得到了恒生的消息才过来的。
2: 恒生，你的同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三拨人不会都是来杀你的吗？
0: 恒生，我在楼底下看见了你的朋友，就是在书店帮我走的那个人。
1: 小马，又是他。一桌是丁志坚的人，一桌是小马，那剩下那桌一定是于先生派过来的。
2: 于先生，他是谁啊？他不会也是来杀你的吧？
0: 恒生，我想知道楼底下那些人到底谁是来救你的。
2: 当然是革命党呀。
0: 是吗？小马他们是来救你的。
1: 你认为呢？
0: 我还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背叛你嘴上一直说的抗日救国。
2: 木耳，你怎么能这样说恒生？
0: 有没有？
1: 我没有。
0: 好，那我想办法让小马他们上来救你。
2: 你快去，快去。
1: 宋妈，你等等。宋妈，
0: 你怕了？
1: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2: 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解释。
0: 恒生。

0: 这些全都是为了你，皇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定不住你了，你干！我要先保住性命，回头再接着给你。
2: 皇上，你干嘛？
3: 仓库的问题解决了，可运输的问题怎么办？过两天我会带我太太陈游轮出海散心，那艘游轮是绝对不可能有人去搜查的，你只需带人在港口附近接应即可。啊，
1: 那太好了！哎，怎么没听说过你有太太？
3: 说到这件事。 还想请依山兄帮我个忙，
1: 尽管说。我最近跟我太太苏木儿有一些误会，虽然我已经解释清楚，但是她心里面还是有些疙瘩，
3: 所以我想请依山兄帮我做个证。我丁某绝对不是个卖国的汉奸。
1: 原来丁太太也是个爱国志士啊！
3: 身为男人，

0: 总是希望他能远离是非。
1: 理解。
0: 你稍后。
2: 墨儿，墨儿，墨儿，
1: 怎么了？
3: 他不见了。
2: 下面的人听着，苏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敢动我，他也活不成。张副官，你懂我的意思。
4: 刘恒生，你好卑鄙啊！
5: 刘恒生，你不要胡来。
2: 于先生带人听着，张副官不敢动了，剩下那一桌全都是乱党。

0: 虽然晚了点，还是希望你笑纳。这里面写得很详细，学生的惨案是汪伟在其中捣的鬼，希望这份文件能证明你的清白。
1: 我记得郭峰在临死前曾经说过，为了顾全大局，背一个黑锅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如果背负罪名能够换得国家民族的强盛与安定，
1: 能够对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我欣然受之，绝无怨言。
0: 那你的意思是？
1: 郭峰当初的话正是我此刻想说的。一个人的清誉固然重要，但在面临国家存亡之时却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背一个黑锅能为抗日多做出些贡献，我何乐而不为？
0: 丁兄，佩服。

0: 木儿的手怕是再也不能给您走亲了。
1: 你的情深永远在我心里。
0: 先生也在木儿心里。

0: 我相信先生是好的，你替我保管他。好，我会把他放在带走的抽屉里。
1: 不，我要你带他去法国。法国，梦儿，我想了很久，你必须离开上海。 只有当我能确定你能安稳地过日子，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做好我的事。

0: 法国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抗日胜利，我一定去找你。
1: 我儿等你。
2: 苏沫走了，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丁志坚告诉自己，抗战胜利就去找他。可这场抗战持续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还是10年、20年，他拿不准。但他知道，无论抗战有多么艰苦、多么漫长，他都会等待，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

视听写配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彭勇医生。咱们常年在工地拼劳力担重担，一心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你知道吗，你的心脏就像你手中不停运转的工具，长期的超负荷不保养，迟早会出大问题。前不久我才遇到了一例患者，不到30岁，大概28、29岁，其实平时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他也是有胸闷胸痛的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他以为自己年轻不会得心脏病，结果最终拖成了心梗。来到我们医院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紧急的救治，把他命给他保住了，但是他残留了很严重的心衰，未来再也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需要家里一个劳动力来照顾他，这个对他自己来讲，对他家人来讲，可能都是一场很深重的灾难。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我们爱心呼吸呢？我给大家支几招。第一个，我们应该做到饮食的清淡，少吃油腻的东西。第二一个呢，我们应该做到戒烟限酒，烟酒的危害那么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最终造成我们血管的阻塞，增加我们心脏病的发生。第三一个呢，我们应该做到劳逸结合，还是提倡大家早睡早起，适当的活动我们的身体，活动我们的关节。如果在工作中突发不适，可能是心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胸口突然出现憋闷，伴有满头大汗，呼吸困难，像我们的脖子、肩膀放射性疼痛，这可能是出现了心脏的急诊问题。这个时候应该立即停止工作，马上就医，或者请你身边的朋友帮你拨打120。老乡们，身体才是最硬的本钱，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健康康生活，平平安安回家。

0: 峨眉山市阴19到31摄氏度，炉霍小雨2到10度，盈京阴15到27度，小金阴转小雨7到19度，岳西小雨13到19度，达州阴19到30度，大邑阴16到28度，德昌小雨14到21度，延边小雨16到23度，军连阴18到28度，古丽阴16到28度，
1: 哎呦，
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不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不明白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9: 我太喜欢吃鸡蛋，
10: 我不喜欢喝牛奶，
11: 当然吃口肠、方便面、甜甜圈。
12: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8: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13: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8: 妈妈累，孩子淘。

0: 做的。
1: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煮鱼，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2: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3: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鱼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1: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2: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4: 啊，尝尝。
5: 啊，我妈不吃。
4: 尝尝。啊，
6: 没事，我尝尝。
4: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7: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6: 这个。让不了吃饭了。
8: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4: 哎，不是，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新入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
6: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

0: 天，贪恋莆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莆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世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啸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莆田镇。
1: 哎，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快滑。
3: 是。

0: 花儿，爹爹，
1: 花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啸天前来抢救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0: 躲？我为什么要躲？
1: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0: 不，我不走。
1: 哎呀，我的姑奶奶！
2: 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3: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
3: 还有一路呢？
2: 还有一路，
3: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识相，
1: 滚！
0: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
1: 爹爹，还是让我去吧。
0: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
1: 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1: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0: 快，何儿，
1: 开门！
0: 不能开，不能开！
1: 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
2: 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1: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2: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谁说的？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4: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2: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4: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2: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罗大公子，请坐。
1: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哦，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呀。
1: 要，
0: 可就不对了。
1: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0: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1: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
2: 你对玉和
1: 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中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
4: 真的？
3: 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5: 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宋联盟。
6: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啊！
5: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
6: 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5: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嗯，
6: 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5: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6: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0: 我李唯恐。 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你这里，你这里是我什么呀？是你什么？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对对，这也是你的家。
1: 克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李唯恐先生，罗大公子，您好。李先生，你好。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柏子。
1: 克文，能不能让柏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
0: 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没问题啊。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好。
0: 柏子，咱们走。去吧。
2: 是，楚小姐，请。
3: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2: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2: 下战书？《孙子兵法》曰：“兵不厌。”

0: 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伊田之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信的线路，在哪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
1: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步迷魂阵吗？你的
2: 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
1: 一个排的兵力，
2: 驻扎多久？
1: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3: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罗家？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4: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3: 哦。那边呢？
4: 那边是东厢房。 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怎么，
3: 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4: 是。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5: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一下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玉和，
2: 大少爷，您陪鼠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1: 好，
2: 去吧。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啊，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这是什么姿势？
1: 王广田，王广田被杀了。
0: 在哪儿？

0: 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华，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0: 白子，
2: 在。
0: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3: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哎，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0: 色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3: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维孔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维孔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这是为什么，小姐？凶，大凶啊！
1: 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2: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
1: 和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
2: 又回来了，
0: 母妈，母妈。母妈，我爹爹呢？哦，
2: 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0: 百子，跟我进去吧。
3: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0: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3: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0: 何儿，
2: 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2: 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
2: 这个百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0: 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
2: 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
0: 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2: 也许是我瞎想的。
0: 您别看百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

0: 我们这么大的熊小天能拿我怎么样？大小姐，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和是走的哪条路啊？你问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 哎呀，他迈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不这么说怎么说？
0: 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好吧，我去打听。六姑。
1: 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她。
0: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如果你真的交给我，
1: 我可以终身不嫁。那也不行。
2: 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3: 呸！什么狗屁规矩！我算是看透了，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
1: 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2: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3: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1: 不许！哼，
2: 有本事你找个疯掉包嘴疯起来呀！
1: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2: 我再也不可理喻了！
1: 你疯了！
2: 我是疯了。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腰，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
2: 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训练了越练越顺的。我练半年了，
6: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1: 我每天这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要是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

0: 对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5.1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7: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8: 你太不要报案，我要报案。
19: 跟我一块出警。
20: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2: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3: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4: 啊，糖糖，
25: 我妈不吃。

0: 尝尝。
1: 没事，我尝尝。
0: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2: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3: 这个酱。让不让吃饭了？
2: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0: 哎，不是，这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3: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
2: 我得伺候您。
1: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

0: 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和怎么还不到？
1: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这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他们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2: 楚玉河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3: 上。
4: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准备。

0: 大船抢人，别杀了我老婆！
1: 弟兄们，跟我冲！
2: 大当家的，老一等。哎，大王，阿全，
1: 他来干什么呀？你来干什么呀？
2: 大当家，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1: 什么？
2: 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
3: 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4: 回家，走。
5: 终于彻底安全了。
4: 白子，在，发信号。
6: 是，
4: 发信号。

0: 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种称呼，我喜欢。

0: 刘姑，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我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赶紧回你房间去！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1: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妇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 滚犊子吧！交给你。大哥，
2: 我向你保证，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1: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3: 楚玉和就这样嫁到了罗家，她不知道今后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何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您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6: 母妈，您让他进来吧。
7: 何儿，
6: 让他进来。
5: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2: 谁说我不进去了？
8: 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6: 坐吧。
8: 谢嫂嫂。嫂嫂，
6: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8: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

0: 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
1: 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1: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2: 这，
3: 玉和，玉和呀，
4: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0: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1: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5: 母妈，
2: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0: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2: 你别走。
0: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2: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0: 不给看就算了，
2: 我让你看。

0: 孩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2: 可文，你爱我。
1: 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
2: 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 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你想出来了吗？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处于何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1: 今天怎么不通了？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

0: 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
1: 我楚玉禾
0: 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息事宁人。
2: 息事宁人。
0: 对，息事宁人。
2: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3: 对的？对在哪里？
2: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2: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费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玉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兄弟祸福，请找我申算。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大小姐，您解气了吗？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实话实准？你又吹了你！
1: 我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和翩翩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0: 哼，谁让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呀！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

李先生请。

0: 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地把玉和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和的大恩人。玉和，拿出来吧。
2: 这是什么？金条。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2: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0: 怎么？
2: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
0: 个人的自愿？
2: 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
1: 和玉和小姐的
2: 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
0: 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2: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
0: 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2: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这样最好。
4: 哎，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
5: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1: 现在楚玉和的火
5: 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
6: 在他的身后，天柴是山峰啊。
4: 能人？
6: 对。
4: 谁？
6: 摆子。
4: 他？
6: 对。
4: 这个摆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
6: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1: 这楚玉和
6: 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
1: 楚玉和
6: 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4: 那这可怎么办啊？
6: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4: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6: 你当真要我帮你？
4: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6: 不，我不要钱。
7: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

0: 血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 贴易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贴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贴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贴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贴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爹，你管弄我管不着。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管我！别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桂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红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孔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1: 釜底抽薪？
0: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1: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0: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真好，真好看。
2: 拍了。
0: 漂亮，真是太漂亮
2: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6: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
1: 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
2: 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赵少爷，跟我走。
5: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5: 大少爷，您醒醒好，您醒醒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
3: 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4: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4: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境况，所以我决定
4: 又给他延还。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4: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2: 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个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不，
0: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

0: 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全家的命，可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
1: 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什么呀？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崽子是你罗克文最心，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1: 克文，过来，来，你坐。
2: 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你想要买什么？
1: 你猜。首饰。
2: 衣服。
1: 不是。
2: 那我猜不着了。
1: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2: 人心？
1: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 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3: 你在想什么？
1: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3: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4: 你小点声行不行？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梁，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3: 克文，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5: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4: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1: 我挑唆，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我怜悯同情他了，谁来怜悯同情我？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三十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 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你也不懂啊？
3: 我不懂。对。
1: 玉和，这是干什么？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什么意思？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3: 玉和，你非要这么干吗？
1: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大嫂，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3: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4: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5: 不行，我今天就要睡，我就要
2: 放手。
4: 啊，
6: 你到底为什么呀，
7: 百子？那个百子，百子怎么了？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什么？不会吧？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2: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说的也是呢，
7: 玉和，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4: 乱了，全乱套了。
3: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2: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3: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2: 赶走，这不行。
8: 什么不行？
9: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8: 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大嫂，大嫂，
10: 小红出什么事了？
11: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8: 别闹了！哎，别闹了！
9: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凭什么离？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格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嫁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1: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 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诱奸你，我不信。哇！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3: 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2: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百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她这明摆着是恶人先告状嘛！
0: 恶人先告状，
1: 木妈，她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0: 她来找你？
1: 她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她，她就给我来这招。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3: 就去，就去。
4: 慢。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
5: 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4: 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百子是怎么说的才对。
5: 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4: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5: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6: 干什么你？
7: 别打了
5: 你！
7: 你们俩别打了！
5: 推我你！楚玉和，你真敢推我！
7: 动手！
6: 放手！放！
5: 楚玉和，我告诉你，
8: 啊、
5: 我跟你。没
8: 完
5: 我！
8: 哎呀，行了，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5: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8: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2: 救神呐！
8: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5: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8: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5: 什么问题？
8: 你说百子诱奸你是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
8: 在哪里？
5: 在他百子住的屋子里。
8: 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5: 这
8: 还有，既然是诱奸，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百子是怎么引诱的你？
5: 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8: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5: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1: 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大洋，他都不要。
5: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4: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2: 李先生，请你继续。
8: 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5: 前天。

0: 对，是大前天的夜里。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前天。你肯定？肯定。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1: 刘波，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0: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1: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

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

0: 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1: 那这新手庄家们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2: 庄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闻。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何家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 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百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百子的主人呐、啊。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你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罗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1: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1: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2: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0: 我保证，
2: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
0: 的人才，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你想把他留下来？嗯，
2: 有百子这一舞，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波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
0: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
2: 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 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哎，
0: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儿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跟哪拿出来？

0: 哎呦，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

0: 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
1: 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哼，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
2: 驴唇不对马嘴了，
0: 大嫂，请少安勿躁。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1: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3: 你背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0: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
1: 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
2: 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你说，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玉和，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
0: 你反对？没错，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笑>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
4: 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小红姐，
5: 小翠，你来干什么？
4: 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
5: 她不在。
4: 不在，那他跑哪儿去了？好，我
6: 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大小姐，
4: 吓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6: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管得宽啊，和河水长大的。
6: 不是我管得宽。
0: 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 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我反对。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0: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2: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

0: 如果任八香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1: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2: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
3: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哎呀，
4: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3: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
4: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3: 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玉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他不认。
4: 那就别怪你不义。
3: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4: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3: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3: 你？
4: 就你啊！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2: 你的主子是谁？
4: 熊啸天。
3: 就这么决定了，
2: 白子，你去安排一下。是。
3: 百子哥，
4: 小红啊，有事吗？
3: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2: 是吗？
3: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2: 又来干什么？砂锅不敲门漏。
4: 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3: 无利不起三分赃。猴子，你图个啥？
4: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
3: 早已成为生死兄弟，
4: 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嘿，
3: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是，
2: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
4: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知道。我先走了。
3: 百子哥，你干什么去？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4: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
3: 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呀！
4: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
3: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留姑。

0: 客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泽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啊？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太任性了吧！
2: 大少爷、大嫂，
3: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4: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2: 哎，大哥，这猴子对您倒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啊，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3: 大哥，六姑还说了啊，
2: 还说什么？
3: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绝佳的机会，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3: 说，
0: 柯文，百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3: 怎么就不可能？
0: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
3: 但是他还没有到杀凶是嫂的地步，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说怎么办？把他扫地出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3: 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2: 猴子，在，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2: 哎，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3: 什么个换法？
2: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衡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我是衣服。

0: 潘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哎，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物？
1: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0: 大哥，我看清楚了，肯定是他们。啊，
1: 人呢？
0: 他们人呢？从庙的后门跑了。
1: 追呀！
0: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

0: 这可怎么办？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1: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0: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2: 我。
0: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3: 是。
4: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0: 我给的？
4: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4: 是随波瓦解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2: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0: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3: 是。
5: 大哥，大人，追！
6: 玉禾，你干什么去？
7: 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6: 你给我回来！
8: 大少爷，
6: 玉禾。
0: 准备。
6: 大少爷，快走吧！玉禾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8: 大少爷，
6: 少啰嗦，我不会走的。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

0: 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

0: 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
1: 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

0: 妈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1: 不太喜欢吃鸡蛋，
2: 我不喜欢喝牛奶，
3: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4: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0: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5: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它在课堂上。

0: 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 妈妈累，孩子淘，
2: 经常都是我外公拿来给我做的。
0: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煮鱼，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2: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鱼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0: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3: 啊，尝尝。啊，我妈不吃。
4: 尝尝。
3: 没事，我尝尝。
4: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5: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3: 太让不了吃饭了。
6: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4: 哎，不是，这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新入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3: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嫂，你可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1: 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狗！白泽，
0: 大嫂，
1: 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对不起，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
0: 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2: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1: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大嫂，
0: 闭嘴。
1: 你看，他们来了！
3: 快点！
1: 手榴弹！
3: 快！快快快！
1: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

0: 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2: 快，快快快！

0: 就打死一个，白泽你太厉害了。
1: 小心，李无名，给我狠狠地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板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二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吃亏的肯定是咱们。
1: 啊！跟我上将！

0: 快开裸车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用车停车，滚！
0: 大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枪上，咱们赶紧撤。

0: 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 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1: 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对他们说。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永远都听不到了。玉禾。
2: 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好不好？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3: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4: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
3: 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5: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
3: 放屁！你他妈以为又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
2: 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呀？我只是担心呀。担心
3: 什么？
2: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 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
1: 走？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得去找我哥哥。
1: 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2: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
1: 啊，那你找我们？
2: 大少爷和大

0: 早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1: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0: 不知方便不方便？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0: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2: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2: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庚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我在这儿呢。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踹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帮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骂得好！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0: 他是谁？
1: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那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2: 这是鄙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1: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你刚才骂的话，
2: 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
1: 你真这么认为？
2: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

0: 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这么感谢你啊。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2: 那我的条件？
1: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
3: 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
1: 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0: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
0: 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
0: 到底什么事？
1: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0: 大嫂什么意思？
1: 我要拜你为师，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你大嫂呢，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
0: 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嗯，我看看。
1: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
0: 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娇气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0: 我背你，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1: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来呀、啊！

0: 我从来没见过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1: 那你为什么放着叔叔夫妇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0: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玉衡，你真是个有心人。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你
0: 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我的手指怎么了？
1: 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 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
0: 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龙妈没事儿，
1: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嗯，
3: 孩子，你有啊！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玉衡啊，玉衡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1: 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坐下。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0: 这还差不多。
1: 咱们现在还年轻，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0: 可是我还要练习。
1: 打住啊，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0: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1: 那也不行。
0: 可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0: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你是怎么想的？
0: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
2: 什么？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
3: 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4: 高兴，高兴。

0: 真是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2: <笑>
3: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行，要夸回家夸。<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

0: 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0: 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钙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

0: 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哎呦，
6: 痛了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白子，尊重白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我们冲进去，第一队三十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叫了他们的信。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0: 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1: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不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4: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我回来了，
1: 何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0: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0: 楚玉和嫁给的
1: 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0: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4: 啊，我舍不得杀她。
3: 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小猴子，你分析错了。 我现在有6股，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砍下楚玉和的人头，挂在大街上。<笑>哎呀，
1: 大哥，
3: 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在的楚玉和，
1: 那可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
3: 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李维孔、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 灭顶之灾。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
5: 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什么？让我去杀人？
3: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不，我不敢，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害怕，
5: 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
3: 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5: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3: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

0: 去行刺啊。
1: 那你，
2: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3: 楚玉和，
2: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1: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活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2: 刘公子，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2: 佟掌柜，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张先生，欢迎欢迎。
3: 里边请。
2: 人都到齐了吧？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小红，酒。嫂嫂，
3: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好，
4: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5: 来来来，
6: 别客气，
4: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
0: 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1: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把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0: 大家都吃点啊。
1: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2: 六姑，我不会喝酒。
1: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2: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1: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2: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1: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3: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
4: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
3: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妻债夫还。

0: 柯文，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正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

0: 十余载，治愈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你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不是。
1: 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
1: 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你想怎么做？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胜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2: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
3: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哥哥哟，哥哥哟！
2: 楚雨禾，你回答我。
3: 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你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2: 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哎呀，
3: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母妈，你让他说，
3: 说就说。
2: 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拖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3: 哎呦，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2: 你不能这样！百子哥，百子哥，
4: 出什么事了？
2: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2: 楚玉和，
3: 小心一点！
4: 大小姐，
2: 你不能这样！
4: 罗六公。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9: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

0: 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声温柔的

0: 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5: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儿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季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重，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啊，尝尝。
9: 啊，我妈不吃。
8: 尝尝。
10: 没事，我尝尝。
8: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11: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10: 不能吃饭了。
12: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8: 哎，不是，这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10: 段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16: 不太喜欢吃鸡蛋，
17: 我不喜欢喝牛奶，
18: 当然吃口肠、方便面、甜甜圈。
19: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5: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20: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5: 妈妈累，孩子淘，
21: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20: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于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5: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21: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20: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5: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晚上6点准时陪伴。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也是下半程的首轮，昨晚全面开战。过去的10天，一共踢了3轮比赛，超高强度的赛程考验着每支球队的板凳深度、体能储备和意志品质。川超决赛阶段呢，有一个魔咒，就是轮空的球队回归赛场呢，还没有哪支球队能够获胜。本轮乐山味道非常队在主场就希望将魔咒击碎，于是呢，率先发难，第13分钟，熊建凯破门领先，但是绵阳队客场韧性十足，下半场扳平比分，最终呢是握手言和，魔咒还在继续，看看下轮的德阳能否有机会打破魔咒。梁山坐镇高原，凭借主场优势掌控节奏，全场压制达州，下半场一击制胜，零封对手。此役过后呢，梁山积12分跳出了中游排名往上升，达州积9分还需要继续努力。上轮主场惨败的宜宾，面对分区赛的老对手自贡，先进一球的他们曾经无限接近胜利，摆脱九妹的称号，但是不到中场哨响，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同样身处绝境的登城深龙，依靠伤愈复出的朱涛，在第91分钟的进球绝平宜宾，将不放弃的精神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南充呢，本轮客场挑战苦主成都，之前3次交手被成都12次攻破球门的尴尬记录，让南充队憋着一股劲儿。无奈主力中卫停赛和中场大将的伤病，让主教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呢再次丢掉了5个球。不过也有让他们骄傲的事情，比赛尾声的进球让他们在每次面对强大的成都队都有进球，这也是其他球队难以企及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昨天进球最多的比赛的精彩画面。
1: 刘超自己已经突破到了前场了，好球，直塞
2: 给到了吴文杰，漂亮，
1: 球进了。好，进球有效，这样的吴文杰是打进一球。好，其实吴文杰你看到他在准备要打门的时候是留了一脚，没有着急的去伸出去脚，又是一脚直塞，好球，
2: 仍然是
1: 刘亦菲扣过来，再扣，再打门，
2: 球进了，
1: 又进了，2-0，
2: 打中了，
1: 应该是立柱了，
2: 对。
3: 成都锦城队进球，进球的人啊，
1: 其实刚才左脚就可以打了，但是呢，还是换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脚这样一个位置。啊，来了，打到中路，直接推射，哎呦，球进了。3-0，这个球边裁的旗语也没有举，
2: 刘亦菲
1: 仍然是进球有效。这个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直接打远射，漂亮，哎，
2: 漂亮！
1: 天哪，这个是刚刚过了中场一脚惊世骇俗的世界波，这脚一打得非常突然，第二个角度非常的刁钻。在不经意之间，我们看到23号杜金。

0: 看看这一脚有没有可能再次入选到
1: 本周的
0: 天下足球的十佳进球了。看，搓起来，头球没有打到。哎呀！好，董宇豪是用自己的右脚的外脚背一撩，打了一个球门的立柱，将比分改写为5-0了。来了，看看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2: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漂亮。
0: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我们看到，应该是孔祥年吗？还是清晨？这个南充队还在延续他们逢成都锦城队必进球的这样一个传统。
3: 成都的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给看台上球员的妈妈们送上了最好的一份节日礼物。不仅仅是球员，场内的小演员、场外的商家也都给母亲节送上了自己的心意。
4: 比赛开始前，穿插暖场表演的一群孩子刚刚彩排完回到休息室，其中一位小演员赵正佳悦拉着自己的妈妈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母亲节计划。
5: 昨天我把50块钱、20块钱和100块钱拼起来，拼出了一个520的形状，然后呢塞在了我的一个盒子里面，然后给妈妈写上了一些祝福语送给妈妈了。
4: 这份用零花钱拼出的心意，让站在场边的妈妈吴一珂瞬间红了眼眶。
6: 她就说，妈妈，我自己在房间待10分钟，然后我出来拿了一个礼物给我。哎，我看到当时好惊讶，太感动了，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太懂事了。
4: 小小的仪式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为球场上最温暖的开场哨。随着比赛打响，看台上有一群特殊的观众格外引人注目，成都队球员们的母亲，他们盛装打扮，眼神紧紧追随着场上的儿子们，
7: 还是挺激动，还是挺高兴的。然后不管他踢得怎么样嘛，反正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嘛，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希望他好好踢球，好好做人。
4: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所有球员母亲的心声。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比分已经来到2-0时，另一位妈妈廖春燕难掩激动，她的儿子董宇豪正是场上的一员。
8: 来到现场看孩子们比赛，我特别激动，也很开心。这确实是给我的一个特别的礼物。我希望他们在场上表现得很好，然后现在已经是2-0了嘛，我感觉这个礼物已经很棒了。
4: 话音刚落不久，成都队继续扩大战果，最终将比分锁定为5-1。对廖春燕和其他妈妈而言，这份礼物远超预期。中场哨响，妈妈们来到赛场上，手捧孩子们递过来的鲜花，和他们共享胜利的喜悦，
9: 心情十分激动吧。然后这特别的节日，然后还有个进球，就是最好的礼物。然后我们成都也赢了，拿下3分。然后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场内赛事精彩纷呈，场外市集惬意十足。足球嘉年华上不仅有吃的、喝的、玩的。针对母亲节，商家也推出了舒适度高的女鞋供消费者选择。
10: 母亲嘛啊，那可能说这个角色不一样哈，那平常比较辛劳哈，可能照顾家里啊，要照顾工作啊，那么这种舒适度高的哈，软度好的，没事打个八段锦啊，打个太极啊，跳个广场舞啊，可以啊，就是更好的健身的同时呢哈，对健康也更有利。
4: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在足球嘉年华现场尽情体验，成都市双流商务局特别设置了游园卡专区。9.9一张的游园券不仅可以做购物抵用金，还可以参与刮奖。
11: 我们的游园券呢，现在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中奖的几率，中奖率已经超过了50%，也提高了我们市民朋友参加我们穿超这样的一个参与度。
3: 要说昨天最可惜的，当属宜宾长江守城队，以为终于要迎来一场胜利，结果在最后关头被自贡登城申龙队逼平，3分变1分。
0: 赖浩然要早点出球，哎，这个球看一看，哎呦，这个球应该是陈永恒跟刘亚军有一个接触，哎，这个球漂亮，给到朱涛，闪出来右脚啊，这个球力量不大。哇，今天自贡队的长传非常多，哎，朱涛吊头，哎呦，稍微高了一点点啊。邹瑞的长传能力也是很强的，
12: 对，
0: 给到何思翰头球点回来，给到陈俊熙，给到左路。

0: 是朱涛游弋到了左路，传中给到前点，徐宏宇击了一下，
1: 对，他还是能够把球给打出去。
0: 对，看看张乐涛怎么处理二线进攻。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刘有朋跟到了左路啊。他说，哎，这个球长传的不错，杜振宇停下来打门，球进了。 哦，这个球平地起惊雷啊，在沉闷了65分钟之后，一比对一次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在主场完成了领先。这个球进球过程应该没有问题，
1: 这球应该是周海传的吧，周海传，然后杜振宇的临门一脚是有说法的。
0: 对，哇，这个球太漂亮了，
1: 赶紧起吧，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赶紧的把球给起到禁区内了，
0: 要抓紧时间啊！
1: 你毕竟杨航现在也是在禁区内，
0: 对，
1: 是有高点的。
0: 看何瑞拿到球，甩出来，朱涛打门，哇，球进了，
1: 球进了！
0: 哇，这个球，而且大家看这个细节啊，似乎都是快速捡球，不想要一分
1: 的，
0: 还想拿三分的。啊，这是两名老将之间的连线。何瑞拿住球，利用经验回做给了朱涛。
1: 这球啊，人群里面人太多了，所以门将视线多少受到了影响。
2: 宜宾主场对阵自贡，也是川南德比的第四次对决。当竞技体育遇上节日温情，宜宾的这个夜晚呢、格外温暖。
3: 我现在是在宜宾南岸体育场，今天呢，我们将迎来宜宾主场对战自贡队的比赛。今天也恰逢是母亲节，当地的志愿者也为来观赛的母亲们准备了鲜花等节日礼物。
4: 此次宜宾长江守城队与自贡登城升龙队的川南德比，吸引了5800余名球迷现场助威。赛前，两地球迷早早抵达赛场，有序集结，热情互动，挥舞着各自球队的助威旗帜，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当天恰逢母亲节，宜宾主场准备了4000只康乃馨。开赛前一个小时，志愿者将鲜花逐一送到女性球迷、志愿者、医护工作者、环卫工人、安保人员手中，向母亲们及默默奉献在一线的女性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
5: 我是自贡的球迷，今天来宜宾观赛，今天也是母亲节，心情非常好，也收到了宜宾送的花。自贡跟宜宾是川南兄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6: 我们来给宜宾队加油了，希望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幸福平安。
1: 是的。
4: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
7: 可惜了噻，心情明明到手的三分，可惜了噻，我们的队员还是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8: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队员们展现出顽强斗志与顽强韧性，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表现十分出色。
9: 我们今天整体打得很好，很拼，很高兴我自己也进了个球，但是呢，遗憾的是就是输球。说球场上面瞬息万变，我们接下来会每一场都尽量的拼尽自己的全力，争取让所有的球迷不再奢望。
4: 赛场比拼热血十足，中场休息时间的文艺演出也同样精彩，青春洋溢的校园啦啦操火热登场，尽显少年蓬勃朝气。还有一支藏在看台的博人啦啦队，更是给川超的赛场上了一把强度。博人啦啦队身着古朴特色服饰，以原生态的特色演绎为队员呐喊助威，现场传统古韵与现代足球激情碰撞，成为了球场内的一道亮眼风景线。
10: 我们来到现场就是为了给大家加油助威，自贡宜宾加油！我们是一支具有新文苗族博人文化的特色啦啦队，融入了本土文化元素，开展现场助威，营造热烈的、浓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赛场氛围，宣传新文文旅形象与民族文化魅力。
4: 此次赛事以足球为纽带，将竞技体育与节日温情、大众文艺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的体育盛宴，更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了川超联赛本土赛事品牌。
2: 昨晚还有一场平局出现在乐山味道飞常队和绵阳九州长虹队的比赛中。刚刚我们说了，乐山企图打

0: 打破轮空的球队回归不胜的魔咒，可惜呢，功亏一篑。
1: 而且还是一个反弹球，
2: 朱元鹏自己单带传中，哎呦，这个球确实接连的
1: 在迟迟的一个射门，
2: 非常冷静的一脚推射，但是呢这个稍微偏了一点点啊，
1: 还是坚持生扣球，好球，
2: 应该是欧记刚刚这个非常巧的一个吊射过去，
1: 吊射
2: 吊到了门这个门里边去，哇，这个球确实是
1: 还是
2: 专
1: 注不够，乐山在整个后防线的专注度不够，而绵阳还是坚持自己身后球。
0: 精彩的不仅仅是比赛，每次正赛前的主场表演秀也非常值得期待。昨晚啊，乐山就将当地两座博物馆搬进了赛场，让沉睡的历史在呐喊声中焕发新生。
3: 我现在是在穿插乐山文艺表演的现场，在我身后一群舞者正用复刻的文物搬运箱提出光谋舞弊的匾额。去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把八年点首国宝的传奇故事带到了这里。
4: 5月10日，伴随着现场25000余名球迷的助威声，川超联赛战火再燃。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川超，然后我就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足球的魅力，感觉很激动，我觉得我还要再追下一次的川超，
6: 相当的激动，每场都来支持乐山队，一场比一场热烈，一场比一场的气氛好。
4: 赛场之上激战正酣，赛场之外同样高潮迭起。赛前极具乐山本土特色的文艺展演率先点燃全场气氛，舞者们以复刻的文物搬运箱为道具，生动再现了故宫文物南迁途中装箱运输守护的艰辛历程。中场环节由演员饰演的铁道兵以爬梯表演，还原了三线建设时期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祖国建设挥洒热血的壮丽场景。40米长的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球场，全场铁道兵与三线建设者共同唱响经典歌曲《站台》，将观众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
7: 表演让我很意外，因为本来是看比赛嘛，没想到赛前的表演舞蹈这么壮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到现场，让人非常的振奋。
2: 今天的表演感觉很震撼，演员比较多，然后表演得也很精彩，然后让我想带小朋友一起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4: 赛事搭台，文化唱戏，借助川超赛事，乐山将两座承载厚重历史记忆的博物馆搬进了赛场。现场演员拼出功谋鲁辟四字，其背后正是乐山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所珍藏的国宝守护传奇。1937年77事变后，上万箱故宫国宝踏上漫漫南迁之路，其中16000余箱一路辗转至乐山高新区安谷镇与峨眉山市，存放8年毫发无损。如今这座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故宫文物南迁主题馆，正借川超赛场向观众讲述那段功谋鲁辟的点首传奇。
8: 本次赛事我们将以这段故事搬到赛场，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的广泛影响力，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实现破圈传播，通过体育为桥、文化为媒的创新模式，让年轻一代

0: 在赛事进行中感知先辈首富交国文脉的赤诚，让更多人了解乐山与故宫文物南迁的深厚渊源。
1: 而爬梯表演与绿皮火车的背后，则是位于大渡河京口大峡谷腹地的铁道兵博物馆，那里记录着铁道兵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峥嵘岁月。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铁道兵为纪念主题的博物馆，它见证了成昆铁路修建期间铁道兵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间铺筑钢铁大动脉的英雄历程。当天这座博物馆也带着它的故事走进了川超赛场。
2: 我们就是也希望就是以这种赛事搭桥的一个形式，让我们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精神更加生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现在我们铁道兵博物馆也进行了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我们也邀请我们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京口合作客来到我们铁道兵博物馆参观。
1: 当体育的激情与历史的厚重在绿茵场边交相辉映，一场特殊的文化接力正在点燃。据统计，川超联赛期间仅乐山主场场均上座就达2.5万余人次，赛场内特色文旅节目轮番上演，以一区县一亮点、一场次一主题的方式，让每场比赛都成为一场微型文化推介会。赛场外加州美式非遗潮玩区吸引了大量球迷逛展品尝美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3: 梁山好医生队昨晚的对手是达州川汉子队，全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不过梁山也是凭借这一进球拿到了三分。
4: 助跑打门，球进了。上半场的第26分钟，梁山队1-0领先达州队，进球的依然是我们熟悉的65号比基陈林。
5: 这球向阳已经做得很好了，倒地这扑救这一下判断对了方向，而且也做出了准确的扑救，但可惜这球只能说差之毫厘吧。
4: 中场的激烈啊，中场的争夺激烈啊。郑不都分到右侧的R5架，哎，这个传球没有传好，何建祥的传中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啊，但是也是没有停好。又来了啊，今天场上最活跃的一名边路球员。达州队的反击，我们来看这个角球，郭一杰还是给后点，第一点梁山被抢到了啊，这个球顶正了，只可惜啊，这个部位顶正了，只可惜这个球啊偏出了球门。
5: 这下是谁冒顶了？应该是7号的中后卫李军
4: 啊。李军有一个冒顶的情况啊。又杀石木哥啊，又过了啊，有个传中的机会，还在过，很冷静，郑不都，哇，再给到石木哥有个射门的机会，再传中。这次达州队终于把球破坏出了禁区。刚才这个球我觉得找的已经非常好了，陆永华。
5: 我说是不是我们说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控制范围比较大，
4: 其实稍微传大了一点点啊。
3: 想去现场感受川超氛围的球迷朋友们要密切关注开票信息，因为咱们川超的门票啊不是很好抢，比如说本周六的4场比赛目前就已经开售了3场，可以说都是开售几分钟就被一抢而空。现在唯一还没有开票的场次是周六下午南充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他的门票会在明天下午3点钟开票，赶快上好闹钟，在四川观察和大麦平台抢票。昨天的川超遇到了母亲节，各个赛场都洋溢着温暖的氛围。比赛之外，同样也有很多球员、球迷心怀对妈妈的爱，爱就要勇敢说出来。
6: 说的日子里，我们所有的妈妈都很高兴，我们加油哈，雷姐子哥上车子哥。
7: 首先希望他们平安，都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健康，然后越来越好。
6: 子工队加油，
8: 祝贺妈妈母亲节快乐。
9: 这场比赛就回母亲而言，给自己妈妈一个非常漂亮的交代，为他们赢球啊。

0: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拿下比赛的胜利算是给她一个今天最大的礼物吧，谢谢他们把我培养在唱跳的舞台上发光，
1: 用这份胜利金球送给我的妈妈。
2: 她在电视上直播中看到我经常摔倒嘛，就给我纹了一个跟我一样的安全纹，就是说保护我嘛。我最想对妈妈说的是，你们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最好，不用担心儿子。
3: 从我记事开始，我的妈妈都一直陪伴着我。
4: 我的妈妈每场比赛都来现场看球，感谢妈妈那么多年对我踢球这条道路上面的支持。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妈妈母亲节快乐！你辛苦了。
5: 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6: 第十轮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积分榜和射手榜的情况。成都队主场大胜，继续领跑积分榜。绵阳队客场战平，放缓了取分的脚步。这样一来呢，成都队和绵阳队排行榜上的前两名大哥的积分差距拉大到了七分。梁山队在遭遇了两连败之后呢，终于再次赢球，积分已经追平了排名第三的乐山队。宜宾队则是在局势大好的情况下被补时绝平，遗憾地收获了平局。虽然仍然垫底，但是与身前球队的积分差距也缩小到了三分。射手榜方面，成都队的刘亦菲本轮成为了又一位进球上双的球员，他目前与陈明志、邓以恒并列，排在打进十一球的冼小龙的身后。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川超决赛阶段的第十一轮比赛即将打响。第一场下午3点半，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梁陕好医生队。其他三场比赛呢，都是在晚上7点35分开打，分别是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魔鬼赛程结束，各支球队呢迎来喘息期，希望他们好好调整，在下一轮继续为我们贡献精彩的比赛。我们四川观察也将转播全部的比赛，欢迎大家收看。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昨晚梁山主场的开场秀表演，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0: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切实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更好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担当作为，矢志奋斗。
1: 开局起步15:0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施晓林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从发展目标到重点任务，从创新举措到民生温度，奋进15:05的四川方案里有哪些重点？各大媒体聚焦四川，经济大省如何勇挑大梁，书写新的精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农历3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努力把四川青年工作做得更好，更好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担当作为，矢志奋斗，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有力确保党的事业历经风雨而长保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高度重视，系统谋划，大力推进青年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视野和宏大格局，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青年工作、推进党的青年运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重要指示要求饱含深情，谋深虑远，指向精准，是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坚定不移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广大青年头脑，引导广大青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任何时候都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旗帜鲜明为党育人，持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促进青年成长成才作为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把青春奋斗自觉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火热实践。会指出，青年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必须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四川青年工作，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深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倾听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看法，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多包容善引导。要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注重维护青年的现实利益，回应青年的长远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他们在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为青年成长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青年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努力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会议指出，中国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必须更好引导激励广大青年在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要深入开展新时代青年青春建功行动，鼓励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乡村振兴第一线，维护稳定最前沿，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要加强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引导广大青年在重大科技任务和技术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中探索新领域、新赛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焕新动能。要大力宣传青年先进典型和生动事迹，进一步在全社会讲好青年故事，传播青年声音，展现青年风采，让青春成为彰显我省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11日，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以“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主题，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施晓林说，过去5年，四川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视察，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省经济总量跨过2个万亿级台阶，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顺利收官。施晓林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经济大省责任、民生发展需要和后发赶超条件，提出了经济增速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更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明确了系列提质增效的工作措施和细化具体指标，确保四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施晓林表示，我们将突出服务大局、扛牢国家重大战略使命，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动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着力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构建保障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大后方，突出向新向优，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推动创新动能更加强劲，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转型升级更可持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升

0: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继续强化内陆腹地开放前沿功能，统筹开放大通道、大枢纽、大平台建设，促进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融合发展，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突出民生为大，创新提质增进群众福祉，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更加注重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群众有体感的指标，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精准绘制人口地图，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深入推进五区共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更加可期。释小林说，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扎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发布会上，释小林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曹俊杰、科技厅厅长陆松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刘慧英就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协同提升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谋划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备受各大媒体关注。从发展目标到重点任务，从创新举措到民生温度，这份勇担使命、奋进“十五五”的四川方案里有哪些重点？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都关注经济大省四川的哪些热点？一起去现场看看。
2: 这里是四川新闻发布厅，再过一会儿，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未来五年，四川怎么干？作为中西部第一经济大省，又该如何勇挑大梁呢？与会记者们的关切将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找到回响。
0: 发布会现场，四川用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和一项项务实的举措，回应了各界关切。“十四五”期间，全省经济总量跨过两个万亿级台阶，达到6.77万亿元。迈向“十五五”发展蓝图，着力重点，实施路径一一明确，让与会记者们印象深刻。
3: 今天发布会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四川是一个充满了实干和冲劲儿的省份哈。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新质生产力啊，提到了城渝双城经济圈，包括乡村振兴，包括还有就业啊，还有科技创新等等多个方面。四川正在从一个施工图变成了一个实景化。
0: 在川工作6年半的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记者王永战格外关注科技创新的话题。会上提到，近年来四川探索实施了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双向接榜挂帅等新模式，取得了很多成果。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坚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
4: 这次参加这个十五专题的新闻发布会，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四川在积极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一批大院大所，这些成为我们四川科技发展的一个驱动力量，布局了很多未来产业，像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这也成为四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0: 今天发布会现场，四川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高频词。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推动形成更多四川造重大成果，促进产业创新链、价值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先行区、绿色发展先行区、美丽中国先行区。
3: 今天发布会上提到了含锌量、含金量和含氯量，在未来五年，这也是我们四川一个发展的重点和突破点。我们期待吧，未来五年四川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它的成色和底气会更足更好。
0: 此外，发布会现场

0: 郭省还向与会媒体记者介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有关情况。15-17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第二个五年，两地将在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科技创新中心、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枢纽以及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四个方面协同发力，协同提升双圈能级。而来自香港的媒体记者也期待川港两地在15-5期间以成渝双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联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
1: 川港合作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四川是成渝经济圈的双核之一，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期待在15-5期间，四川和香港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带动两大经济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15-5期间，我省还将聚焦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群众有体感的指标，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既有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也有民生改善的温暖底色。四川将在15-5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美好的未来。
2: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十轮四场比赛战罢，成都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比赛当天恰逢母亲节，赛场内外涌动的温情让比赛拥有了超越比分的意义。
0: 昨晚，成都锦城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9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5-1。比赛也吸引了包括主教练李家豪在内的8名成都锦城队教练队员的母亲现场观赛，赛后为母亲送上鲜花，浓浓的母子亲情迎面而来。
3: 今天是母亲节嘛，感受我们球场的氛围，然后感受我们球迷的一些文化，就是对于我们的凝聚力啊，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4: 我下来以后就给我妈发了消息，我妈在外地没有办法来看我比赛，我说我的进球是送给妈妈的，给全天下的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0: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积分榜排第3的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榜2绵阳九州长虹队。开场之后，双方很快进入比赛节奏，第13分钟乐山队率先进球取得领先，随后绵阳队大举反扑，直到比赛第78分钟，绵阳队凭借欧记打出一记漂亮吊射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5: 还是有一点遗憾吧，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进攻方面再做得好一点，再把把握机会的能力提升一下。我用金球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
6: 球迷和球队一起战斗了整整一场，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声音都跟我一样说不出来了，但是为了乐山，我们值得。希望下一场我们到大洲能把3分给乐山带回来，乐山雄起。
0: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梁山好医生队主场1-0险胜达州川汉子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在主场1-1逼平自贡登城申龙队。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味道非常队继续占据积分榜前3位。
7: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成都、乐山、梁山、宜宾四座主场各自交出文化与足球交融的精彩答卷，既热烈又温馨，让绿茵场再度沸腾。
0: 在成都主场，一场属于青少年的大联欢在温情中展开。国家啦啦操集训队原班人马带来高水准表演《荣耀之路》，延续世运会的闪耀风采。双流本地的中小学生化身绿茵精灵，同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清澈悠扬。武术展演五运堂东的一招一式，尽显中华少年飒爽英姿。乐山主场赛前暖场环节，金口河区以女子舞蹈《芳华》致敬三线建设者，高新区以创意流行舞《梦创未来》展现创新活力。此外，龚某鲁毕传承梦想文艺演出震撼全场，再现80余年前乐山人民守护故宫文物的历史场景。中场时分，绿皮火车鸣笛开进球场，将三线建设历史记忆与时代脉搏交汇于绿茵之上。
8: 他们是从70、80、60年，然后穿越过来的感觉，特别有意义，印象很深刻。
0: 梁山主场带来了民族团结的高燃颂歌。赛前，舞蹈演员身着藏彝、蒙、傈僳等多民族特色服饰，演绎舞蹈《我们在一起》。梁山主场更是唱响达州球队专属歌曲《达州雄起》，传递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9: 我们用无

0: 蹈展现各民族的风采，也想用舞蹈的形式来传递民族团结、永远在一起的温暖与力量。
1: 在宜宾主场，四千支康乃馨被送到了女性球迷、志愿者、医护工作者、环卫人员、安保人员的手中，一同分享这份节日祝福。
2: 今天来宜宾观赛，也收到了宜宾送的花。自贡跟宜宾是川南兄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3: 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四川省第五届510廉洁文化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活动首场演出昨晚在达州举行。
1: 本届活动由省纪委监委、省委宣传部主办，以联企15清风互征程为主题。启动仪式采用 AI 加戏剧串联形式，融合戏剧、曲艺、音乐、歌舞、小品等多元舞台表现手法，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成果与四川纪检监察工作成效。启动仪式上还播放了廉洁文艺作品征集评选、 AI 画联、廉洁文化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的参赛作品集锦视频，并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正式发布了川渝好家风廉洁文化体验环线，涵盖四川重庆两地34个廉洁文化点位，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清廉建设。
4: 自2022年起，连续五年统筹推进，注重整体布局、上下联动和品牌打造，构建全媒体传播网络，累计参与超5000万人次，诞生作品上万件，让510成为全国传得开、叫得响的金色名片。坚持主题式策划，坚持项目化推进，以高质量廉洁文化建设富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记者今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上获悉，即日起，省人大常委会将采取常规检查和随机抽查、实地检查和委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21个市州贯彻实施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情况开展全覆盖执法检查，以法治力量推动条例全面有效落实。202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值化利用现场推进会日前在内江威远举行，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相关负责人、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全链条展现了秸秆饲料化利用的先进方向，到2030年，我省秸秆饲料化利用比例要力争提升至35%，肥料化比例优化至50%。今天，凉山州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携手加快推动电网基础设施升级、清洁能源高效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助力凉山打造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塑造清洁能源发展新优势。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专家将解析不吃早餐、早餐搭配不当对孩子学习状态、生长发育、肠胃健康和体重管理的影响，讲解主食加蛋白加豆类、坚果类加果蔬的黄金早餐公式，帮助家长做出营养均衡又省时的健康早餐。随着昨晚四场比赛的同时进行，川超决赛阶段下半程争夺全面打响，绿茵场上11个进球超燃超精彩。节目最后再次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回到激情飞扬的现场。
6: 开出任去后点有队友，漂亮助跑打门球进了。上半场的第26分钟，梁山队1-0领先达州队。
7: 这个球传传的不错，朱振宇停下来打门，超进了！宜宾队在主场完成了领先，朱涛打门，哦哟，超进了！
8: 超进了！
7: 四队是快速捡球，还想拿三分的，
9: 有机会射门。
6: 有没有可能再次入选到天下足球的十佳进球了？

0: 分改写为5-0了。
1: 太炸了！
2: 南中队终于进球了。
3: 勤以修身，

0: 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1: 我做。
2: 哎，赶紧关门啊！凉凉凉，赶紧关门。服务员，慢点啊！
1: 哎，你烫啊！我就说了，我非说加加加。
2: 这不是好好突然间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0: 你擦擦。哎
1: 呦，没烫伤吧？
2: 红了。
1: 哎，还是你脚皮厚。
2: 我脸皮更厚。
1: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2: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1: 哎呀，不要了，累。
2: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1: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2: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什么意思啊？
2: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一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硌硌愣愣的。可是这磨合期一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这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啊！
1: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2: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1: 没有。哎，
2: 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的了？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1: 哎，烫，
2: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去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1: 还行吧。
2: 啊，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
1: 哎，
2: 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了。哎，烫烫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3: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0: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嗯。
3: 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0: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3: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0: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3: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0: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3: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0: 然后呢？你真剪了？
3: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0: 你可真行。
3: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子、小混混。
0: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3: 是挺好的呀，就是赚的钱少。
0: 可是你们文化工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3: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0: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3: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1: 没事儿，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

0: 那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
1: 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2: 那邻居还来打吗？
0: 哎，有时候还来。
1: 小心手被扎着啊！
2: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1: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2: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
0: 哎呀，跟他说了，
3: 他说呀，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另外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2: 上夜班熬心血。
0: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2: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4: 赵叔，
3: 哎哎，
2: 来，林毅，来，给我，嗯，哎，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0: 好嘞，来，
2: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5: 哎，我不去。啊？
6: 妈，我姐不敢去。
2: 怎么了？
5: 就是不得劲儿，
6: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2: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6: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5: 鲍妈，嗯，脚还疼吗？啊，
2: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了。
6: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5: 别老提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2: 哎，远，鸭子喂了吗？
5: 抓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6: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5: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6: 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5: 爱叫你叫吧。
6: 妈，你让我叫吗？
2: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嗯。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儿啊？
1: 我来。
2: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2: 这孩子。
3: 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家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4: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眼窝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哇乱叫，满地的拉屎。
3: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5: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3: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5: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6: 大鸭，
7: 大鸭，鸭吃饭了啊！
8: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
6: 哦，大鸭，
7: 大鸭吃饭。
6: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了？
7: 日升，大鸭过来。
9: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
7: 能不瘦吗？
5: 二鸭，
0: 哎呀呀呀呀，哎，这是喂鸭子呢。嗯嗯，
7: 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说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9: 啊，那地方好吗？
0: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它哪能抓虫子吃？
9: 啊，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0: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

0: 比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过去，啊。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走，吃早餐了。
1: 马上，马上。
0: 快点啊！
2: 就你话多。
3: 吃饭，二丫，吃饭。
0: 哎，袁毅，昨晚睡得咋样啊？
1: 凑合，
0: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啊？
1: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0: 坐下。
1: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0: 这么多活。哎，
4: 可以吃了吗？
0: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毅，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来。
1: 袁毅，袁毅，真有礼貌哈！
0: 学学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1: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哎，
0: 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1: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来，袁毅，袁毅，来。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
0: 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5: 我还第二小。
0: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多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 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待会儿吃鸡蛋，袁毅吃，袁毅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6: 哥，你也吃。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1: 这啥意思呀？
6: 常天天不是老李不也吃白面馒头吗？常天天是家里最小的。我吃饱了。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
0: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6: 圆圆。
0: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6: 我也吃饱了。
1: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不是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7: 人家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
1: 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
0: 圆圆也就是一说，
1: 过日子他们我不明白。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8: 不是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1: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哎，圆圆姐的铅笔盒忘带了。啊。
6: 我给他送过去。
0: 哎哎，别别别别别别！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6: 正好，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吧。啊，
0: 学习，拿着啊。
6: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哎哎哎，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装好也太偏向了。 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1: 行了，闭了嘴吧你。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 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6: 不吃。
1: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 哦，还有两个鸡蛋呢。

0: 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
1: 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子嘛。
2: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1: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2: 我跟庄天天势不两立。
0: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2: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1: 上学去了。
0: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那拿着，
2: 这才是亲妈的样子。
1: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这不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儿。啥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这吃饭不又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了吧尴尬，这没吃上了吧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呢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5天，现在2天吃精光了。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3、6、9等了。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了。
1: 不吃。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0: 弄了口饼子，嗯。
1: 你让开，我洗碗。嗯。
2: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3: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2: 那得猴年马月啊！
3: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4: 刘希，那啥，你叫上那个袁袁毅，你们一块上学去。
2: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4: 哎，学习，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1: 先进。
4: 哎，你叫上一块儿。
1: 哎。
4: 你傻兔崽子，你。
1: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你别插手。我来，
2: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4: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地儿，仨人都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5: 偷吃呢？哼，
6: 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皮，
4: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6: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4: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1: 你姐呢？
7: 上厕所了。
1: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嗯。
7: 妈，今天收杂费。
1: 多少钱啊？
7: 一毛。
1: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叫现扎耳朵眼儿。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2: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3: 小兰花姐，
4: 嗯，小燕儿，
5: 哎，
4: 那没上班去呢？
5: 我上报社送了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5: 我写了首诗。
4: 哎呀，写啥诗啊？
5: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嗯。
1: 哎，小燕，
4: 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步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5: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1: 真菌。
5: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5: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4: 这这不瞎联系吗你？
5: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4: 这就是抬杠。
5: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慢些。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让人得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6: 咋的？这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5: 我的意思说啊，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7: 对，装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6: 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5: 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6: 哎，这还真不行。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啊，孙楠，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抓了，快住口！快点！
1: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1: 身上，这个时候抽死谁？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
7: 多喝六个核桃。
8: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英雄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哦。

0: 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酷学技术耀灯拍，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出于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酷学技术耀灯拍，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啊，但是，
0: 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情。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2: 哎，燕花
0: 来了。
2: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添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2: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2: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2: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盒。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2: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2: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2: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2: 吐噜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2: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
0: 慢点洗啊。
2: 进去吧啊。哎，
3: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4: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3: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是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的，对吧？
4: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3: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4: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赶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3: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4: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3: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去发发去。哼，
4: 这
3: 儿啊，在这儿吗？
2: 真干净。
4: 我好难啊，
2: 白子，好一会儿。
4: 你去忙吧，别在我这儿转。

0: 老李，哎，王师傅，恭喜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
1: 哎呀，太客气了你，
0: 厂区给抽啊！
2: 明白，谢谢了，
0: 你们客气。
3: 哎，林站长好。
0: 哎，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恭喜恭喜啊！嘿嘿，
0: 同喜同喜，来来，
4: 说结婚了啊？
0: 是，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呦，
4: 有，
0: 来，给你，
4: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0: 都拿着吧，
4: 不，哎。
0: 大家好，我最爱这个。
4: 我拿着，拿。
0: 谢谢。我给您来一本，来，沾沾喜气。不，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接
4: 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好好好。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0: 哎，真是，
4: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
0: 哎呀，谢谢谢谢。
4: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
0: 啊。
4: 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天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呀，
0: 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着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4: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可我说的。哦，那孩子挺机灵的。
0: 没错，这孩子机灵。
4: 嗯，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0: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4: 对呀。 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哎，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0: 是吗？
4: 啊，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0: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4: 好好好，
0: 啊，
4: 行。
0: 那您忙着，我开会去。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5: 得了，周哥。
0: 哎，慢点啊！
5: 哎，
0: 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5: 那可不。
0: 哎呀，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这哪桌的这是？
5: 这麻烦单点抓拍的。嘿嘿嘿，哎呀。
0: 这咋可以？差点意思，您这好好，这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5: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哎呀，
0: 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子呗。
5: 行。
0: 那个一共多少钱啊？
5: 钱啥？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你不收起来吧。
0: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
5: 多少钱？也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0: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
5: 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0: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
5: 是，要不咱们认识的要我呢。
0: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5: 谢谢啊。
0: 你
5: 等一会儿啊。
0: 咱还有啥事？
5: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0: 不是这，那谢谢你啊。
5: 也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0: 这太珍贵了，长得。
5: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0: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5: 你别客气。
0: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5: 走吧。
0: 啊，谢谢啊。
5: 没事儿。
0: 啊。

0: 慢点啊！哎，申俊，哎，
1: 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派你走了。
2: 那啥事儿？
1: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2: 咱们车间有老装这个大篮压的，还有什么好评好事？哎呀，
1: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
2: 大哥。要不然咱给老黄去把用啥用？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3: 咋的？这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2: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啊，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4: 对，黄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2: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
5: 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不是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2: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这真是什么？

0: 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1: 杨师傅什么意思？
2: 行了，杨师傅，你哪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哎，
3: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4: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哎
5: 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0: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哎，
5: 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3: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6: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0: 就是，
7: 怎么，这还没平呢就掐上了啊？
4: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可是你们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啊？
0: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哎，
7: 万水呀，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3: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0: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7: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4: 啊、不是，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5: 哎，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
8: 你说，
5: 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4: 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9: 对呀、啊，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8: 师傅，你何必呢？
5: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9: 对，
7: 行了。
10: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3: 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0: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4: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2: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5: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7: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还是你行。
4: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7: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广，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 知道了。
4: 走了，主任。
5: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3: 大哥。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
7: 滚蛋啊！
5: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4: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8: 我觉得够呛。
4: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1: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4: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8: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11: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4: 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11: 可说呢，
8: 反正我不去。
4: 死犟死犟的，你这。
11: 不去是吧？我去。
4: 哎，你看，
9: 我不用，你别去。
4: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9: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4: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8: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2: 麦姐，嗯，打算选谁呀、啊？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
13: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12: 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13: 就你聪明，
9: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14: 哼，伟大，嗯，要寻寻人家刘成儿，刘成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13: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成？
11: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13: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14: 刘成。你师父高风亮节就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13: 是，
11: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嗯，咱们车间除了我师父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13: 哎，那照这意思，麦嘴儿，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哎，我还想选你票。
14: 那肯定了。哎哎哎哎，
11: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13: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14: 杨师傅，走了。
12: 哎，张兄。刘成，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11: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12: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嗨，
11: 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哎，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12: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11: 那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我
12: 这，那我投你一个呢。
11: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约的，约的还不错。
12: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提什么破烂啊你？
11: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12: 什么意思啊？
11: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12: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哎，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啊，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15: 刘成没毛病，
12: 这肯定的。
11: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16: 刘成，哎，
17: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11: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15: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16: 都得来啊。
15: 好，一言为定啊。好，来我抽两碗，来给我。
11: 谁打的好？你们
16: 我打的好。
11: 来，
18: 建国啊，

0: 我看看，不错的。刘成，刘成，
1: 哎，等会儿，
2: 这太奇怪了，错不了。
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3: 来，大伙儿嚷嚷。
4: 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5: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哟，
6: 庄叔，
5: 哎呦，林厂，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让人钦佩啊！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
7: 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这该骂我了。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啊！
2: 没了啊？
7: 哦，
8: 不是，怎么就有问题？
7: 这票肯定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又？
7: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2: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
7: 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3: 对呀，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9: 我们都看见了。
10: 刘成，
2: 可以啊。
10: 嗨，
3: 我也没想到，是，
10: 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3: 是不是黄厂长？
10: 啊，
3: 你也觉得奇怪是吧？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10: 这，
3: 这，
10: 这，这，这，这，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
11: 对。
7: 黄厂长说的对，
2: 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12: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7: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2: 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
7: 杨师傅第三，最后的结果谁呀？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3: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2: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7: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
3: 你坐下，你得了你。我宣布啊。
10: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啊，那个，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嗯，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林厂长来，给大家讲两句。<笑>哎呀，这次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畏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儿，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 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2: 流程行动这种这么好。

0: 这结果
1: 挺出乎我意料的。
2: 啊，我也挺意外的，我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2: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2: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2: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

0: 那你慢点是吧？前面民用街道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好，好，好。哎，好好好。哎，腾哥，
1: 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儿啊。
0: 先上后上啊，
1: 里边往里串串。
0: 走走走，往里串串。
1: 你又坐上你车了。哎，
0: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票、买票啊。
2: 哥，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的，
0: 说让你在家复习。哎呀，实在不愿意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1: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这不上你车了吗？
3: 陪你唠唠嗑，说话。
1: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0: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3: 都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2: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串。
1: 哎呦天哪，这车怎么开的呀？
0: 上
1: 车的乘客，记得买票。
3: 注意点，随身物品啊！往里串串，串串啊！好，你没带东西吧？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我的呀！有他，有他，有他，有他！你啊！有他，就他！这个呀！哎！别动！没错啊！
4: 闲事儿是不是？啊！
3: 我
4: 用呢！
3: 找死是吧？
4: 把钱包交出来！
3: 找死啊你！
1: 干什么？开快点！
3: 好嘞！
1: 停车！票，一会儿票我看你怎么判死。
5: 记住了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1: 上了派出所，快点！
3: 上什么派出所？
1: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3: 谁上？今天上午处死谁？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
5: 该！该！该！
3: 什么快开呀？
1: 甜甜，谢谢阿姨。喜欢吗？喜欢。
6: 喂呀，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6: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1: 乖。
7: 哥哥，好看吗？好看。
1: 袁毅，你有铅笔要想马妈帮你。
8: 那也不用。
1: 哎呀，大夫，咋样了呀？
7: 大夫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8: 还好没有伤到腹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7: 啊，没事就好。

0: 哎呦，刚醒了。我，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不深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又好汉一个。
0: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浩哥打电话。
2: 不是，好啊，不用。

0: 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1: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0: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啊？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啊？
1: 你要是真有事儿，那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1: 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0: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1: 阿姨，
0: 好好。
1: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啊，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2: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0: 啊？啊，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1: 我这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0: 这花儿姐也真是，这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
1: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2: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啊，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哎，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哎，
0: 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2: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
0: 谢谢啊。好。
1: 这怎么刚才庄浩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0: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回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
1: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0: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1: 赶巧？啊！我怎么不信啊？
0: 你爱信不信？
1: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0: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1: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0: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干啥？
1: 那最好。
0: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1: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哎
0: 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1: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0: 过来啥呀？您过去。这。
3: 那个刘成啊，哎，大姐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0: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4: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2: 阿姨，
0: 挺好，
2: 很早过来了，
0: 还是疼，
1: 来了一会儿了。
4: 没事，挺好啊。哎，
0: 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2: 哦，对对对对。
4: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1: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3: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0: 对，
1: 是应该好好谢谢
4: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1: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0: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
3: 这是大姐，你这个
1: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0: 那我叫您啥呀？
1: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2: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1: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3: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0: 美玲啊，
1: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0: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人找辅导老师最后我？
2: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
3: 成，哎，林成，
2: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3: 哎，您放心吧，林成。
4: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5: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4: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2: 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
6: 刘成，哎，
2: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3: 好，
2: 安心养伤啊。
3: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0: 哎，那个什么。建国，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啊，不算你旷工。
2: 对，
0: 啊，
3: 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0: 好好好，
3: 哎，您慢走。
5: 这个你
3: 啥呀？
5: 买点啥啊？
3: 你干啥呀，花姐？
5: 你别给我撕吧！
3: 你别掰了我！
5: 你别给我撕吧！
3: 哎我，
5: 你就刀口啥的，你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点啊。
6: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5: 你睡一会儿啊。
3: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5: 哎呀，歇着吧。
6: 慢点，姐。
3: 哥，林厂长咋来了？
6: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3: 哎呦，
6: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哎，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3: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6: 啊，
3: 你没生气吧？
6: 生什么气啊？
3: 长级的事儿，哎
6: 呀，那生什么气呀？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3: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6: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平吗？
3: 来俩。嗯，
7: 真蹬鼻子上脸的，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5: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7: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跟谁都欠他似的。
8: 哎，华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5: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呢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8: 行。
5: 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8: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7: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8: 哎呀，行了，我先进去了。
7: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9: 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10: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7: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10: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8: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7: 哎，
1: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8: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3: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我说不是什么大伤。
1: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3: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1: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3: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8: 没事儿，哥。阿姨说的对，

0: 这事儿吧，确实冤枉我。
1: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2: 柳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您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4: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5: 你们唱吧，两块钱一张，
6: 真不少钱呢。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4: 啥事儿啊？
6: 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7: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6: 啊，
7: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6: 听听吧，听听吧。
8: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9: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8: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0: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1: 你太聪明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2: 跟我一块出警。
1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4: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5: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16: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2: 我太喜欢吃鸡蛋，
3: 我不喜欢喝牛奶，
4: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5: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6: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1: 妈妈累，孩子淘，
7: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6: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煮鱼，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1: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7: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6: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1: 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与华学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学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王立东。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比较特别啊，迎来了两组家庭，来给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打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嘟嘟。
3: 大家好，我是嘟嘟的妈妈。
0: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吉米。
5: 大家好，我是吉米的妈妈。
0: 欢迎两组家庭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跟早餐相关，先来问问你们，早上吃早餐吗？
1: 必须得吃。
0: 吃早餐的举手。早上会认真给孩子做早餐的家长举手。
1: 哎，这边安静了。
0: 对，吉米妈妈是什么情况？
5: 主要是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我来不及给他做。
0: 来不及啊，你看这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自己也要上班啊。那我们的嘟嘟妈妈早上有没有精心的研究过怎么做早餐更加营养呢？
3: 偶尔会研究，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才是最营养的。
0: 所以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
3: 是的。嗯，
0: 今天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1: 那我们两位小朋友了，你们早上吃些什么呢？
2: 我会吃牛奶、鸡蛋、麦片。
0: 很好，
1: 好营养啊。你早上吃什么呢？
4: 我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1: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0: 这个家长管得太松了，早上都可以上方便面了，是不是？
1: 但是这一定是你爱吃的，对不对？
4: 对，特别爱吃。
0: 那你们不喜欢吃什么？
2: 我不太喜欢吃鸡蛋。
0: 吉米呢？
4: 我不喜欢喝牛奶。
1: 原来啊，这个用心做的家长，这孩子不爱吃啊，要么就是这个孩子爱吃的家长不乐意孩子吃，这个做早餐实在是太难了呀。
0: 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究竟怎样的早餐搭配是营养均衡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最好的呢？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有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6: 成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刘晓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国家注册营养师。
0: 欢迎两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啊。今天聊的主题是跟早餐相关的，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程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父母们专程因为吃早饭这件事儿来挂号的呢？
7: 在我们的门诊上，特别是寒暑假，特别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然后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身高长得没有就是自己期待的那么高，所以呢就特别关心该怎么吃，特别是早餐的这个问题。
1: 因为说这个吃早餐，我们从小就听父母跟我们说，早餐不吃你要得这个胆结石，所以是不是如果孩子不吃早餐问题很严重呢？
7: 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都处于一个比较较低的状态，并且呢这个血糖的水平呢也都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富有能量也富有营养的这样一个早餐来就是激活我们新的一天。那么如果就是孩子早上起来没有吃早餐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他的整个一天的学习这个整个状态呢可能会有影响。那么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如果是规律性的吃早餐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和记忆能力和没有经常这个吃早餐的这个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相比呢，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显著的这个差别。另外呢，其实可能各位家长呢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吃早餐，然后一直坚持到中午，可能心情也会很暴躁，因为有这个饿的感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够想象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并且呢对于某一些小朋友他的体重可能需要控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体重需要控制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的早餐不规律，那么到了中午学校供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已经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出现暴饮暴食。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规律的早餐的这个进餐，这样呢对他们的这个生长的发育还有对他们的学习整个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1: 看似每 天只是少了一顿饭，但时间长了就是身高、体重、学习成绩、情绪的差异，太可怕了。
0: 总结下来啊，这个吃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问题就来了，早餐怎么吃才更加营养呢？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一个小互动啊，叫做早餐来找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即将出来五种不同的早餐搭配。先看第一种，是小米粥或者白粥搭配咸菜，如果觉得营养的打勾，觉得不太营养的就打叉。三二一，给出答案。哎，不太营养。让我们刘医生来说一下，它不太营养在哪？
8: 这一份早餐它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其中优质蛋白质含量比较少，并且咸菜里面钠含量比较高，所以这样的搭配是非常不合理的。
1: 我其实是以为没吃饱的。
0: 含盐量比较高，而且我看到这个第一种的搭配，就特别想到了我爸爸妈妈的这个早餐搭配。你这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喝粥，就是吃咸菜，是不是？
8: 对。
0: 所以说还不够。这个充实啊，
8: 对，
0: 整个早餐太单调了。属于什么早餐呢？
8: 营养不均衡的早餐。
0: 好，营养不均衡的早餐我们要 pass 掉。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早餐搭配是什么，牛奶加鸡蛋，好像这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大家觉得这个够营养的打勾，不够营养的就打叉，请作答。哎，全通过。刘医生，
8: 这个早餐呢，它含够了足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没有含碳水化合物。像小朋友啊，早上如果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他们可能饿得会很快，然后可能会影响上午的学习状态。
0: 哦，也就是如果来碗小面就好了，或者说小馒头。
8: 对，小馒头、小包子都可以。哦，
1: 布丁宝。
0: 哎，那如果是牛奶和鸡蛋，两位小朋友，你们觉得自己早餐吃这个能吃饱吗？
4: 吃不饱。
0: 这个吉米说吃不饱，如果是你，你还想加个什么？
4: 加个面。
0: 面啊，谢谢。来看看第三种搭配。哎呦，这个喜欢吃包子馒头的就立马上上来了。包子馒头，这个豆浆油条，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哟，这个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有觉得不营养的，有觉得营养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
8: 这一份早餐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油条，如果能把油条换成是鸡蛋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哦，油条换鸡蛋。
8: 嗯，
0: 但是我看刚才两个小朋友都打的叉。哎，你们都不喜欢吃油条吗？早上
4: 油条上的油我不太喜欢吃。
0: 油、
1: 但是豆浆和油条不是绝配吗？
7: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习惯和搭配，更多的是谈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规律性的这个进餐，偶尔的一两次这个快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但是刚才啊，我听这个刘医生给我们的科普，我是发现在第三种早餐搭配当中是少了蛋白质啊。如果可以多一个鸡蛋也是很好的，这样营养会更均衡。来看看第四种好吗？面包牛奶，这可是我每天早上特别容易选择的一个搭配，因为很方便嘛，拿着面包和盒装的牛奶就出门了，边走路边吃早餐。
1: 懒爸爸懒妈妈的最爱。完全不用开火。
0: 这样说你是会给叉咯？你觉得不太一样？
1: 会不会
0: 给
1: 对。我也支持。
0: 你们呢？你们呢？来请举牌。哎，我们的吉米给了不正确，为什么？
4: 如果面包烤就烤焦了，我妈妈说不好。
8: 如果这个面包是奶油面包或者是那种白面包，就有可能存在糖分摄入偏多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换成全麦面包，这份早餐可能会搭配更合理一点。哦，
0: 全麦面包加牛奶是 OK 的。
7: 对，我们不希望你的血糖就是很急速的这样来升高，就是希望小朋友们早餐当中要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样能够保证他的血糖的这个就是能够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1: 但是这个白面包含糖高吗？不是没味儿吗？
7: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白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急剧升高之后胰岛素也会刺激分泌，那么有可能就是在两小时后会出现一个血糖较低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如果是这个面包呢可以换成全麦的，那么它的这个消化的速度要慢一些，那这样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们，当然包括家长们 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平稳的血糖的这个一个水平会比较好。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觉得程主任和那个刘医生说的太好了，也是学习到了。既然我早餐那么喜欢吃面包和牛奶，那我就要把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说不定还可能对减脂有帮助呢，对不对？
7: 确实是这样。
0: 好，谢谢。来看看最后一种搭配是什么？哎呀，这个挺丰富，有牛奶，有全麦面包，还有西红柿，有鸡蛋。大家觉得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咦，
1: 我要挑个刺儿。
0: 来，你挑刺儿。
1: 我觉得那个鸡蛋得换成水煮蛋更好，它这是个煎鸡蛋。
0: 哦，煎鸡蛋是吧？
1: 对不对？
9: 哦，对。
0: 哎呦，你这什么跟风啊？
4: 因为那个，如果只煎鸡蛋的话，万一它又熟了呢？
0: 哦，
4: 就是又焦了，糊了。
0: 哦、你看，这妈妈家里是经常给小朋友会普及，吃饭不能吃糊了，面包不能吃糊了，这个煎鸡蛋也不能煎糊了。妈妈，你平时是在家里做饭，是多么容易做糊啊？
1: 这厨艺不太好。
7: 是这样的哈，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把这个蛋呢换成水煮蛋，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于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就是遗传性的这个血脂方面的代谢的相关的问题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水煮蛋和这个煎鸡蛋的这个脂肪的含量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的在意。但是呢，确实对于一小部分这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有就是血脂代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那么就要在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就是合理的配餐的搭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个脂肪。
0: 好，谢谢程主任，我觉得解析的非常的清楚，也很精彩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五种搭配啊，不是少了那个就是少了那个啊，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刘医生，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照抄的作业，比如说黄金早餐的搭配公式呢？
8: 我们有四个一加的搭配公式。
0: 哦，四个一，我们大屏幕已经显示出来了，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四个一好不好？
8: 第一个一是谷薯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有山药呀、小米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0: 我知道山药是比较养胃的，我基本上每天早上也会吃一个山药。
8: 对，
0: 一年四季呢也是很好的。
8: 对，蒸山药是非常好的。第二一个一呢是动物类的食物，像肉、蛋、奶等等。如果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是可以的。
0: 可以把牛奶置换成酸奶吗？
8: 对，但是最好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
0: OK，
8: 这样会更好一点。第三一个一呢是蔬菜和水果类，第四一个一是豆类和坚果类。
0: 哎，但是我觉得早上吃蔬菜的朋友真的太少了。我是看了这四个一，我觉得我家小孩可能就缺蔬菜和水果，这是必须的吗？
8: 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比较好操作的蔬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没有时间做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吃蔬菜水果也没有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餐水果还是吃的不要太多，然后差不多如果是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把他们的拳头举起来，大概小朋友的一个小拳头或者是三分之二个拳头左右就够了。
0: 拳头指的是整个早餐的量还是水果的量？
8: 水果一天的量，
0: 一天的量就只能吃一个拳头。
8: 对，小朋友的一个拳头。
0: 你看一个拳头，小朋友那个拳头比一个苹果还小呢。
7: 是这样的，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家长说他特别爱吃水果，然后说一次可以吃一两碗。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就是针对孩子们，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就是良好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水果呢，就像刚才刘医生讲到的，我们不建议孩子们水果吃特别多，所以从一天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角度呢，就是他的小拳头的整个的这个体积那么大的这个水果就非常好了，超过了呢可能就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就是舒适。那么另外呢，针对蔬菜水果呢，可能各位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尽可能的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里面呢富含植物化学物，这样呢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的发育呢会更好。
1: 绿色算深色还是浅色？
7: 像比如西兰花呀，像比如蓝莓呀，这些都是深色的，
1: 深绿色
7: 深色蔬菜水果。
0: 那比如说像那个吉米喜欢吃面，在面里面放点菜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8: 对，
0: 然后再放点西红柿，
8: 对，
0: 这个蔬菜水果都齐了。
1: 再炸个蛋，
8: 对，要一定要加鸡蛋，
7: 蛋白质也够，
8: 一定要加鸡蛋。
0: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有的时候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要动脑筋，怎样才可以把这四个一加放到我们的早餐搭配当中来？
4: 哦，我知道了，是把爱吃的，然后放这四。 四个一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0: 你太聪明了，又爱吃的又营养的，这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这些早餐究竟可以给我们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
7: 第一个一呢是提供优质的碳水，这个呢是为了让孩子们一天的，特别是上午的整个的血糖的这个水平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能够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够他们的记忆力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学习状态。第二个一呢就是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来源，对于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刚才也说到了，有牛肉，有瘦猪肉，有鸡鸭鹅鱼虾，那这在我们四川地区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就是兔肉。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给孩子们就是轮流着吃，选择就是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不用拘泥于每天早上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加一个鸡蛋。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鸡蛋呢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在于就是它可以提供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神经发育需要的这个磷脂类的这个物质。那么如果是因为在我们门诊当中呢也碰到有些小朋友呢在食物不耐受的这个检测当中就发现有这个鸡蛋过敏，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小朋友呢可以吃大豆类的食物，它呢也是会提供磷脂类的这个物质的。第三个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坚果类能够提供丰富的 Omega 3的这个就是脂肪。我们门诊当中很多孕妈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额外的这个补充 DHA。 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就想给各位家长谈到的，就是当孩子们摄入的是优质脂肪酸的时候，这个优质脂肪酸进入他体内，那么在肠道的这个就是菌群的帮助下就会分解为短链的脂肪酸，其中就有爸妈们特别关注的这个促进脑功能的 DHA。 所以呢我们建议为什么要增加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一类食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多

0: 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听到说吃豆类和坚果类比较好，然后呢可能就会想着孩子们就多吃，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0到15克，好，这个量要注意一下，因为坚果当中的这个油脂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它提供够了孩子们需要的这些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呢，不建议超过15克每天。
1: 我在这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关于到底喝豆浆还是喝牛奶一直争论不休。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也
2: 是一个好还是两个好呢？
0: 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鸡蛋比较小一些的呢，大概是30到40克的样子，中等的普通鸡蛋呢是50克的样子，稍微大一些的经过了某些就是技术的操作的呢，可能是在60克以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呢，对于早餐来说，刚才介绍到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我们一个拳头的那么大的体积，所以呢建议就是选一个普通中等大小的鸡蛋就足够了。那么有些家长呢听到一些传闻说这个要吃蛋白不要吃蛋黄，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呢，其实这个传闻的纠结点就是它的脂肪的含量。那么鸡蛋的脂肪含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蛋黄当中，但是呢这个蛋黄当中呢又有我们小朋友神经发育脑功能发育当中必不可少好的这个磷脂，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鸡蛋吃整个，而不是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是这样。
2: 好，谢谢程主任。好，来看看接下来基础搭配是什么。面条抄手，哇，这个主食有点超标啊。缺的是什么呢？请作答。
3: 小弟弟，
2: 蔬菜。你这哦，你想给蛋白质？
1: 对啊，
2: 汲取上一道题的、这个。
1: 对，我上一道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上一道不是少这个。
2: 其他家长朋友会觉得这个太油腻了，对不对？吃点蔬菜水果解解腻，是这个意思吗？嗯嗯。哎，刘老师，你觉得我们两组家庭的答案更优，还是王立东的答案更优？
3: 我觉得王老师的答案更符合小朋友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要学会总结错题。
4: 肉了吗？咋还来肉干嘛？
3: 但是大家应该也吃过抄手，抄手里面的肉其实是非常少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哈，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要摄入优质蛋白质。像我的门诊上，每次都会给家长说，来，请把笔拿上，然后把纸弄好，然后我就会口述优质蛋白质冒号柳肉、瘦猪肉，所以谈到的是瘦猪肉。那么瘦猪肉，刚才我们那个刘医生也讲到了，在我们抄手当中哈，不管是家里包的还是我们在外面买的，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肉馅儿呢，它并不是完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提供优质蛋白质的瘦猪肉。所以呢，还是建议像刚才我们王老师这样，更再给孩子们加一个鸡蛋，可能这样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更好。
1: 纯瘦猪肉的抄手不好吃，因为加了肉
0: 这个是口感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2: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鸡蛋还是鸡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早上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给孩子整一个鸡蛋准没错，是不是？好，谢谢，我觉得大家都通关了，掌声。这样子早餐营养升级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因为在网上啊，确实很多家长朋友们还有很多的疑问，那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疑问一答，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早上起不来，总是来不及吃早餐，该怎么办呢？
0: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希望孩子头天晚上稍微早睡一点，那么呢能够为我们早晨的这个就是紧张的时间空间呢，能够节约出一点10到15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宽裕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窗口期，能够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准备早餐，而且呢也为我们能够在家里安静进餐呢提供一个时间段。
2: 想问一下两位妈妈啊，孩子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啊？
4: 7点半。哇，七点钟，
2: 哇，更早起半个小时，所以说吃早餐会不会觉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更从容？
4: 会有一些。
2: 哎，
1: 但是是不是起床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了？
2: 会赖床吗？
4: 会，我会。
2: 你会？
4: 但我反正是8点10分应该准时，
0: 还是来得及是吧？
2: 能够准时到校是不是？
4: 因为家距离都比较近。哎呦，
0: 这个很关键。
2: 所以妈妈早上觉得跟她做早饭是特别匆忙，还是比较从容呢？
5: 主要是我工作比较忙嘛，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做，所以经常是我们提早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买好，主要是从外面买来的早餐，
1: 就是不开火那种类型。

0: 但是基本上没有达到四个一加这个标准，嗯，
1: 只能达到0.5吧，
2: 0.5，
3: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哎
0: 呀，这告妈妈的状了啊，这向全国告状了，这是。点
4: 将外公。其实头一天把它准备好，这个挺好的，嗯，就是把它稍微的它的种类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介绍的这样，把它再调整一下就挺好的。
0: 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是
2: 什么。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和小朋友一样，7-8点钟。起来的时候太早了，没胃口，吃不下怎么办？
4: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在门诊里面也还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告状，给我们说医生你看他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委屈的说，我一起来就给我往嘴里塞东西。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我是建议哈，就是像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呢是和小朋友坐下来沟通好，我们晚上呢大概就是提前20分钟睡觉，那么早上呢我们提前个10分钟起床，然后呢让他有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苏醒的状态，比如把这个就是穿好衣服洗了脸，然后能够就是比较进入了清醒的状态之后坐下来吃这个早餐。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着急嘛，早上然后小朋友在赖赖床，然后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可能就是小朋友边穿衣服然后这边呢可能家长就会同时让他快点吃，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会不太容易把这个早餐吃下去，包括我们大人都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也会给家长说，我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睡在床上，然后就是你的家属把你这个弄醒，然后就告诉你说来吃饭，然后
0: 可能起床气，
4: 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能够把它吃下去，所以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的，就是因为小学生和中学生哈，他们都其实是大孩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能听懂道理的，所以呢，建议就是能够和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双方在一起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这样呢，小朋友们也能够很好的来执行，因为是他自己就是讨论出来的这个就是方案。嗯，
2: 但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啊，就有的时候说这吧唧两口就说，哎，我不想吃了，已经吃得够饱了。到底吃够了没有呢？
4: 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只要小朋友吃到他自己的拳头那么大一块的这个整个的早餐的体积呢，理论上来讲就是够了的。有些时候呢，家长会处于那个妈妈觉得我没吃饱，其实小朋友是吃饱了的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每一次在门诊上，我都会告诉小朋友，我说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给我看你的握紧的拳头，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么早餐你要把吃到这样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体积的，那么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会告诉家长。
0: 其实看起来不多，你想一想，如果小孩您把你的拳头举起来，如果是吉米的话，你看他拳头好小，如果早餐吃那么一点点也不算多，但是如果他已经吃到这么多了，你就放心了，他可能也是70%了，至少有，对不对？
3: 确实，那个我外公就是偏偏让我把一碗饭吃完。
2: 外公拿自己的手在比的。
4: 对，因为外公担心你没吃饱，
3: 偏让我一碗饭吃完。
0: OK， 明白了，所以。所以这期节目看为你辩解了啊，把这个节目还是要转发给外公看。我是吃饱了的，医生阿姨说了一个拳头就够了。不仅仅是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到这个营养搭配更加均衡。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啊，也是个妈妈，她说我小孩就只喜欢喝粥，不喜欢吃肉啊，也不喜欢吃蛋白质，怎么办呢？怎么跟他来合理搭配一下？
4: 一方面呢，从家长的角度，备餐的角度呢，就是如果小朋友只爱喝粥，我们可以尝试着在粥里面加一些肉末，然后加一些这个就是蛋花，少量的慢慢渐进的这样来尝试。不要一次就把它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肉和鸡蛋弄进去，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不要是妈妈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父母和孩子选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忙的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清楚咱们家的早餐我们准备怎么样吃，这样呢孩子有参与感，他也有决定权，这样呢可能他会更好的这个接受和这个执行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早餐的方案。
2: 我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您说这个大家可以早上提前起床，虽然说上去轻飘飘的，但实际执行起来的话非常艰难，所以有些家长可能 会说我带孩子反正要送他上学也得有10分钟20分钟的车程吧，我能让孩子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或者在车上面吃，这样是不是时间合理的更好？
0: 节约时间了，又把早饭吃了是吗？
2: 对啊，
4: 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其实从我们临床营养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我们制定食谱的这个角度哈，我每一次我都说就是我们要制定的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在生活中可执行的这个方案，而不是制定的是书本上的理想方案，那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公众是没有帮助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更多的考量的是这个进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车上，不管是你在汽车上还是在电瓶车上，这个呢其实你在哪个地方吃，其实对于营不营养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的，而更关键的是在于可能不安全，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的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并且是安全的环境下吃他的早餐。我其实经常注意到，因为我送完我们家的小朋友，我会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住家确实比较远，他们选择的呢是先到达学校的这个就是地点，然后呢他们会坐下来，就是在街上不是有那种就公共的那个椅子嘛，他们会坐下来然后把饭盒打开然后坐在那儿吃。当然如果是这个冬天呢可能就不太适宜，但是在春夏这个季节呢还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要请各位家长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这个做这个考量。
2: 是，而且边走边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限制了早餐的种类对吧，你只能吃面包和牛奶，有些其他的就不行了。对，
0: 而且呢你想啊，如果正在开车你用吸管喝牛奶，万一一个急刹车，刚才
4: 非常危险。
0: 就是说那个安全问题是很多家长是没有考虑到的。
4: 是的，
0: 所以但是解决方法很好，我们到了学校周围一个便利店，我们坐下来，其实早餐只需要5到7分钟就能够把早餐吃好又吃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9: 既要吃饱吃好，又不能迟到。如果早上只有5分钟，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搞定一顿省事儿又优质的美味早餐呢？
10: 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首先方案一，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全麦的三明治。这个就只需要全麦面包，然后鸡蛋，然后有蔬菜，然后还有一些奶酪，然后做好之后搭配一点坚果和一杯牛奶，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第二一个是杂粮粥，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用电饭煲先把它预约好，这样早上起来就是一碗新鲜的杂粮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搭配一点适量的水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0: 而且这个杂粮粥也不是非常的稀，也比较抵饱吧，应该
4: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
10: 对，第三一个方案是南瓜燕麦糊，我们可以将南瓜燕麦以及牛奶放在一起煮几分钟，这样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点坚果碎，这样再搭配一点香蕉，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0: 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搭配的小朋友举手。你是大朋友，两个小朋友。
2: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吃起来像甜品一样。
0: 我跟你讲，两个小朋友看到这种糊啊，这种他们都不太爱的，你知道吗？
2: 大朋友举手。
0: 所以刚才那三个对比起来，最喜欢哪一个搭配？
3: 我最喜欢第二个搭配。我也比较喜欢第二个。
0: 第二个，这个燕麦粥。好，还有吗？
10: 最后一个是紫米饭团。各位家长也可以在头一天晚上把紫米饭先蒸好，早上起来加一点新鲜的肉类，加一点蔬菜，再搭配一杯酸奶和一点点水果，这个搭配也是非常营养的。
0: 好了，四个爱心早餐出来了，我们两位小朋友最喜欢哪一个？
3: 这个。
4: 我喜欢这个。
0: 因为有肉松。
2: 因为最可爱。
3: 有饭团。
0: 喜欢有饭团。紫色饭团。嘟嘟呢最喜欢哪个早餐？
3: 我还是更喜欢第二个。
0: 第二个，哎呀，喜欢喝燕麦粥。
2: 养生。
0: 你看每个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营养搭配，我觉得家长在家里都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刘医生。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健康大总结。既然我们今天把青少年包括儿童的早餐专门拿出一期来好好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
4: 那么首先呢，是想请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介绍的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这个原则，让早餐尽可能的这个食物多样，助力他们的生长发育和他们的学习成绩。
0: 真的是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爱从一份闪闪发光的早餐开始，也祝您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1: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12: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13: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14: 真不少钱呢。
15: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12: 啥事儿啊？
15: 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6: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17: 婷婷吧，婷婷呢？
18: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17: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18: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
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切实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更好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担当作为，矢志奋斗。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施晓林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从发展目标到重点任务，从创新举措到民生温度，奋进十五五的四川方案里有哪些重点？各大媒体聚焦四川，经济大省如何勇挑大梁，书写新的精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农历3月25。

0: 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努力把四川青年工作做得更好，更好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担当作为，矢志奋斗，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2: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有力确保党的事业历经风雨而长保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规律，高度重视、系统谋划，大力推进青年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视野和宏大格局，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青年工作、推进党的青年运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重要指示要求饱含深情，谋深虑远，指向精准，是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必须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坚定不移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广大青年头脑，引导广大青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任何时候都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旗帜鲜明、为党育人，持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要深刻认识到青年工作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促进青年成长成才作为在百年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把青春奋斗自觉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火热实践。会指出，青年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必须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四川青年工作，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深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倾听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看法，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多包容善引导。要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注重维护青年的现实利益，回应青年的长远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好他们在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为青年成长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激励青年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努力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会议指出，中国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必须更好引导激励广大青年在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要深入开展新时代青年青春建功行动，鼓励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乡村振兴第一线、维护稳定最前沿，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要加强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使用，引导广大青年在重大科技任务和技术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中探索新领域、新赛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焕新动能。 要大力宣传青年先进典型和生动事迹，进一步在全社会讲好青年故事，传播青年声音，展现青年风采，让青春成为彰显我省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5月11日，开局起步15.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以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主题，解读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施晓林说，过去5年，四川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省经济总量跨过2个万亿级台阶，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顺利收官。施晓林指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经济大省责任、民生发展需要和后发赶超条件，提出了经济增速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更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明确了系列提质增效的工作措施和细化具体指标，确保四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施晓林表示，我们将突出服务大局、扛牢国家重大战略使命，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动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着力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构建保障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大后方，突出向新向优，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推动创新动能更加强劲，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转型升级更可持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继续强化内陆腹地开放前沿功能，统筹开放大通道、大枢纽、大平台建设，促进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融合发展，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突出民生为大，创新提质增进群众福祉，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更加注重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群众有体感的指标，推进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精准绘制人口地图，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深入推进五区共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更加可期。施晓林说，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扎实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发布会上，施晓林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曹俊杰、科技厅厅长陆松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刘慧英就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协同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谋划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备受各大媒体关注。从发展目标到重点任务，从创新举措到民生温度，这份勇担使命、奋进“十五五”的四川方案里有哪些重点？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都关注经济大省四川的哪些热点？

0: 一起去现场看看。
1: 这里是四川新闻发布厅，再过一会儿，开局起步15:0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未来5年，四川怎么干？作为中西部第一经济大省，又该如何勇挑大梁呢？与会记者们的关切将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找到回响。
2: 发布会现场，四川用一组组扎实的数据和一项项务实的举措回应了各界关切。十四五期间，全省经济总量跨过2个万亿级台阶，达到6.77万亿元。迈向十五五发展蓝图，着力重点，实施路径一一明确，让与会记者们印象深刻。
3: 今天发布会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四川是一个充满了实干和冲劲儿的省份哈。发布会上也提到了新质生产力啊，提到了成渝双城经济圈，包括乡村振兴，包括还有就业啊，还有科技创新等等多个方面。四川正在从一个施工图变成了一个实景化。
2: 在川工作6年半的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记者王永战格外关注科技创新的话题。会上提到，近年来四川探索实施了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双向接榜挂帅等新模式，取得了很多成果。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坚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
4: 这次参加这个十五专题的新闻发布会，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四川在积极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一批大院大所，这些成为我们四川科技发展的一个驱动力量，布局了很多未来产业，像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这也成为四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 今天发布会现场，四川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高频词。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推动形成更多四川造重大成果，促进产业创新链、价值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先行区、绿色发展先行区、美丽中国先行区。
3: 今天发布会上提到了含锌量、含金量和含绿量，在未来5年，这也是我们四川一个发展的重点和突破点。我们期待吧，未来5年四川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它的成色和底气会更足更好。
2: 此外，发布会现场，我省还向与会媒体记者介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第2个5年，两地将在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科技创新中心、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枢纽以及高品质生活宜居地4个方面协同发力，协同提升双圈能级。而来自香港的媒体记者也期待川港两地在十五五期间以成渝双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联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
5: 川港合作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四川是成渝经济圈的双核之一，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期待在十五五期间，四川和香港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带动两大经济区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2: 十五五期间，我省还将聚焦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群众有体感的指标，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既有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也有民生改善的温暖底色。四川将在十五五的拼搏实干中书写更美好的未来。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0轮4场比赛战罢，成都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比赛当天恰逢母亲节，赛场内外涌动的温情让比赛拥有了超越比分的意义。
2: 昨晚，成都锦城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9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5-1。比赛也吸引了包括主教练李家豪在内的8名成都锦城队教练队员的母亲现场观赛，赛后为母亲送上鲜花，浓浓的母子亲情迎面而来。
6: 今天是母亲节嘛，感受我们球场的氛围，然后感受我们球迷的一些文化，就是对于我们的凝聚力啊，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7: 我下来以后就给我妈发了消息，我妈在外地没有办法来看我比赛，我说我的进球是送给妈妈的，给全天下的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2: 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积分榜

0: 排第三的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榜二绵阳九州长虹队。开场之后，双方很快进入比赛节奏。第13分钟，乐山队率先进球，取得领先。随后，绵阳队大举反扑，直到比赛第78分钟，绵阳队凭借欧记打出一记漂亮吊射扳平比分。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1: 还是有一点遗憾吧。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进攻方面再做得好一点，再把把握机会的能力提升一下。我用金球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和球队一起战斗了整整一场，包括其实有很多人声音都跟我一样说不出来了，但是为了乐山我们值得，希望下一场我们到达州能把三分给乐山带回来。乐山雄起。
0: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凉山好医生队主场1-0险胜达州川汉子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在主场1-1逼平自贡登城申龙队。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味道非常队继续占据积分榜前三位。
3: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川超决赛阶段第十轮，成都、乐山、凉山、宜宾四座主场各自交出文化与足球交融的精彩答卷，既热烈又温馨，让绿茵场再度沸腾。
0: 在成都主场，一场属于青少年的大联欢在温情中展开。国家啦啦操集训队原班人马带来高水准表演《荣耀之路》，延续世运会的闪耀风采。双流本地的中小学生化身绿茵精灵，童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清澈悠扬。武术展演《五运唐东》的一招一式，尽显中华少年飒爽英姿。乐山主场赛前暖场环节，金口河区以女子舞蹈《芳华》致敬三线建设者，高新区以创意流行舞《梦创未来》展现创新活力。此外，龚某鲁毕传承梦想文艺演出震撼全场，再现80余年前乐山人民守护故宫文物的历史场景。中场时分，绿皮火车鸣笛开进球场，将三线建设历史记忆与时代脉搏交汇于绿茵之上。
4: 他们是从7080、6080，然后穿越过来的感觉，特别有意义，印象很深刻。
0: 凉山主场带来了民族团结的高燃颂歌。赛前，舞蹈演员身着藏彝、蒙、傈僳等多民族特色服饰，演绎舞蹈《我们在一起》。凉山主场更是唱响达州球队专属歌曲《达州雄起》，传递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5: 我们用舞蹈展现各民族的风采，也想用舞蹈的形式来传递民族团结、永远在一起的温暖与力量。
0: 在宜宾主场，4000支康乃馨被送到了女性球迷、志愿者、医护工作者、环卫人员、安保人员的手中，一同分享这份节日祝福。
6: 今天来宜宾观赛，也收到了宜宾送的花。自贡跟宜宾是川南兄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7: 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四川省第五届510廉洁文化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活动首场演出昨晚在达州举行。
0: 本届活动由省纪委监委、省委宣传部主办，以联企15清风互征程为主题。启动仪式采用 AI 加戏剧串联形式，融合戏剧、曲艺、音乐、歌舞、小品等多元舞台表现手法，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成果与四川纪检监察工作成效。启动仪式上还播放了廉洁文艺作品征集评选、 AI 画联、廉洁文化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的参赛作品集锦视频，并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正式发布了川渝好家风廉洁文化体验环线，涵盖四川重庆两地34个廉洁文化点位，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清廉建设。
8: 自2022年起，连续5年统筹推进，注重整体布局、上下联动和品牌打造，构建全媒体传播网络，累计参与超5000万人次，诞生作品30000件，让510成为全国传得开、叫得响的金色名片。坚持主题式策划，坚持项目化推进，以高质量廉洁文化建设富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记者今天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上获悉，即日起，省人大常委会将采取常规检查和随机抽查、实地检查和委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21个市州贯彻实施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情况开展全覆盖执法检查，以法治力量推动条例全面有效落实。202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现场推进会日前在内江威远举行，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相关负责人、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全链条展现了秸秆饲料化利用的先进方向。到2030年，我省秸秆饲料化利用比例要力争提升至35%，肥料化比例优化至50%。今天，凉山州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携手加快推动电网基础设施升级、清洁能源高效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助力凉山打造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塑造清洁能源发展新优势。
3: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专家将解析不吃早餐、早餐搭配不当对孩子学习状态、生长发育、肠胃健康和体重管理的影响，讲解主食加蛋白加豆类、坚果类加果蔬的黄金早餐公式，帮助家长做出营养均衡又省时的健康早餐。随着昨晚四场比赛的同时进行，川超决赛阶段下半程争夺全面打响，绿茵场上11个进球超燃超精彩。节目最后再次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回到激情飞扬的现场。
9: 开出任选后点有队友，漂亮助跑打门，球进了。上半场的第26分钟，凉山队1-0领先达州队。
10: 这个球长传的不错，朱振宇停下来打门，球进了！一队在主场完成了领先，朱涛打门，哎呦，球进了！
11: 球进了！
10: 这个队是快速捡球，还想拿3分呢。
12: 有机会射门，
13: 球进了！
14: 乐山味道非常队拿下了关键的1分，
15: 好球！
14: 又射过去，
12: 对，要射。
9: 可能再次入选到天下足球的十佳进球了，看出起来比分改写为5-0了。
16: 太棒了！
9: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17: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8: 坚守四川品质，
19: 传达四川态度，
18: 助力四川发展，
19: 共赴四川未来。
17: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22: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2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4: 咱们俩的事儿，
20: 行，
25: 别，
2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2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26: 了
20: 你？
2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福六七，
2: 走。

0: 间。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彭勇医生。咱们常年在工地拼劳力担重担，一心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你知道吗，你的心脏就像你手中不停运转的工具，长期的超负荷不保养迟早会出大问题。前不久我才遇到了一例患者，不到30岁，大概28、29岁。其实平时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他也是有胸闷胸痛的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他以为自己年轻不会得心脏病，结果最终拖成了心梗。来到我们医院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紧急的救治，把他命给他保住了，但是他残留了很严重的心衰，未来再也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需要家里一个劳动力来照顾他。这个对他自己来讲，对他家人来讲，可能都是一场很深重的灾难。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我们爱心呼吸呢？我给大家支几招。第一个，我们应该做到饮食的清淡，少吃油腻的东西。第二一个呢，我们应该做到戒烟限酒。烟酒的危害，那么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最终造成我们血管的阻塞，增加我们心脏病的发生。第三一个呢，我们应该做到劳逸结合，还是提倡大家早睡早起，适当的活动我们的身体，活动我们的关节。如果在工作中突发不适，可能是心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胸口突然出现憋闷，伴有满头大汗，呼吸困难，像我们的脖子、肩膀放射性疼痛，这可能是出现了心脏的急诊问题。这个时候应该立即停止工作，马上就医，或者请你身边的朋友帮你拨打120。老乡们，身体才是最硬的本钱，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健康康生活，平平安安回家。

0: 来喽，还有呢？再齐了。嗯，挺好。你叫我给家里人做饭，体恤家里人，我尽力了。大家动筷吧。小满啊，你有一个愿望的机会，让将军做的这顿饭是吧？
1: 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哎呀，就是啊，
2: 你好歹给他要点值钱的东西啊！哎，在这吃吧。
3: 吃。嗯，
4: 卖相虽然差了些，但味道还是不错的。小鼠替我试过菜了。啊，
1: 小鼠？
2: 小鼠？
1: 哎，小鼠呢？小鼠，小鼠，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小鼠哥，你这怎么了？
2: 你这是，将军，这是能说的吗？说，味道是不是不错？味道很好，很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
2: 哎呀，不行。

0: 啊！哦，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吃，你们先吃，你们先吃。
1: 将军，我想起来了，厨房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啊！你多吃点儿，
2: 你多吃点儿。厨房有什么事儿？
1: 你多吃。
2: 什么事儿？
1: 就你吃。你吃。
2: 什么事儿？
3: 秋姑姑。
0: 什么事儿，姑姑？先吃饭。哎，将军，小马，我好像也有点事儿，你们先吃啊，先吃，先吃，先吃，先吃。
1: 大鼠哥，哎，大鼠哥，我，
3: 那我能不能也有事儿？
4: 坐下。这可是你第一个怨我。
3: 走你啊！
5: 秋姑姑，这是做什么？为什么要蒙上眼睛啊？
6: 带你去看你的第二个愿望。
5: 太吓人了，上一个愿望就让他蒙混过关，这回又要做什么呀？
6: 这次啊，将军特别上心，他跟小鼠啊敲敲打打了一上午呢。
5: 敲敲打打一上午，
6: 我们去看看吧。来，去看看，小心啊。
5: 哪儿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6: 马上到了，慢慢走啊。
5: 将军不在了，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可不敢相信将军了，就上次那我现在肠子都疼。
6: 来
4: 来，小心。来
6: 来，小满，坐下。
4: 坐好。
6: 哎，好。
4: 手手在这里。
6: 坐这儿。
5: 这是什么呀？
6: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你不是说想飞起来吗？虽然我不可以，但是他可以。

0: 我抚摸着月亮，把隐藏好的思念全对他讲。
1: 你笑真像一个人。

0: 怎么样？满意？
1: 满意。

0: 真飞出去了。嗯，啊，
1: 快救人！
0: 小满！
2: 听闻近日子素告归，是何事啊？
3: 听闻将军这两日都在哄那个姑娘开心，又是吹笛子又是荡秋千的。
2: 哦，他哪里会吹什么笛子啊？从小舞刀弄棒的，秋千倒是有可能。他小时候我给他做过。
3: 主公对将军真好。
2: 对了，明日凉州的长公主来这里吃饭，你去子素府上让她也带着那个姑娘一起过来吧。
3: 是。
0: 还剩最后一只老鼠，你想许什么愿？
4: 第三个愿望等我好好想一想吧，等我想好了会跟你说的。
0: 哎。

0: 得高点。
1: 秋姑姑，大鼠哥，再高一点。
2: 好嘞，
3: 来一点，来一点，来一个，
4: 真好。要是我有家的话，肯定也像你一样。
3: 再高点，
5: 来我来我来。
6: 你可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4: 这儿？那我还是更想回自己的家。
6: 行，那等你想起来，我带你回去。
4: 真的？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1: 来，秋姑姑，大鼠哥，再高一点。
2: 好嘞，
3: 来。
7: 相信你会帮我，
6: 一定会回来的。
7: 一言为定。
4: 怎么了，将军？
6: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很像我记忆中的一个人。
4: 谁啊？
6: 我不记得。我甚至都怀疑他是否真的存在过。
4: 那关于他的一切你都不记得了吗？
6: 我只记得

0: 主公今早传信，今日在府中宴请凉州公主。
1: 知道了，一会儿我跟秋姑姑说一声，你的晚饭不用做了。
0: 也不用做你的，因为主公让我带你一起去。
1: 别了吧，我配吗？这种贵饭我可是高低去不了一点，去了我说什么呀？
0: 秋姑姑
2: 来了。这位啊，是我郡府前的教务司公令，现在外放做水粉铺子了，将军特地邀请他来给姑娘你打扮打扮。
1: 别啊，这么正式多吓人呀。
2: 来吧小满姑娘，来吧小满姑娘，来吧。
1: 什么正式多吓人啊。哎，别姑姑，
2: 我们走吧。

0: 哎呦哎呦，要穿成这样和咱将军出门，咱将军府多有排面啊！
1: 小满姑娘可是林州最美的姑娘了，和我们将军啊，那是一个郎才女貌。
0: 是是，
2: 郎才女貌啊。

0: 这才不是形容夫妻的嘛，咱们非联姻是不能成亲的。
1: 不能成亲，不能成亲！
2: 去去去去去去去！这个小垃圾，闭嘴！
1: 不能成亲，不能成亲！
2: 你个小垃圾，快闭嘴！
3: 好看吗？
4: 小鼠。
0: 你的，
4: 我们不太懂女子的喜好，便买了最贵的。
0: 哎呀，是真的很贵啊，都是挂账买的。
5: 又挂账了，
6: 快换上给我们看看。
7: 行了。
8: 新鞋有些难穿，得踩踩才能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
2: 好看，好看。
1: 一般般吧。
2: 我说钱，这多好看的钱啊，我又没说
0: 对吧？

0: 将军到。
1: 见过周楚大人。
2: 小满见过周楚大人。
3: 哦，原来是你啊，难怪紫素会金屋藏娇啊。
1: 周楚大人不要取笑了，小满胆子小。
3: 瞧瞧，这就袒护上了。这位是凉州的长公主崔世子的阿姐，这位是我弟弟紫素。宴吉日那一日匆匆一见，今日算是正式见过面了。
1: 见过公主殿下。
2: 将军和小满姑娘免礼。
3: 入座吧。

0: 这味道是
1: 火晶草。
2: 小满姑娘是哪里人？
3: 她和大鼠是同乡的。
2: 哦，可我看着甚是面熟啊，感觉像是认识很久似的。

0: 周周点的什么香啊？有些刺鼻。
1: 来人，把这个香。
2: 慢着，这是我给长公主准备的。公主下嫁到岭州，会解你的思乡之情。我特地命人配置了加火晶草香料，火晶只对吉人有害，与我们常人闻了无碍。
0: 那要辜负周主美意了。我虽是凉州人，可自小闻不得这火晶草，会引起猴疾。是我失仪了，我先下去整理下衣衫。小马姑娘，可否帮我一下？
3: 可以。
2: 哎，小满是客人，还是我陪你去吧。
1: 兄长，姑娘家的事情还是由他们去吧，咱们还是饮酒吧。
2: 是我鲁莽了呀。对，难得我弟弟今日有兴致，为兄定要与你多饮几杯。来，
1: 阿兄，今日难得尽兴，咱们多喝几杯。
2: 好。
0: 小满姑娘，这边请。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吧，等烟消散些再回去。
3: 好。多谢公主相助。
0: 叫我彩衣就好。
3: 奴婢怎敢直接叫殿下的名讳？
0: 有人这样叫过，无妨。
3: 有人？谁啊？
0: 一位故人。
3: 大婚将至，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
0: 嫁自己心悦之人才会开心，我只是利益交换的工具，没什么好欢喜的。
3: 你可是公主哎，不喜欢尽管拒绝就好了，然后和自己喜欢的人跑得远远的。
0: 像我这样的身份，从出生就注定是权力的附属品，由不得自己。小时候，父亲从藩邦买了几头狮子给我弟弟解闷，公狮子每日都是趴着晒太阳，而母狮子却要狩猎照顾幼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公狮子还是享受鬃毛带给他的王冠，兽是如此，人生亦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我已经认命了，可是碰到了一个人，他带给了我逃跑的勇气。你知道让人彻底死心的是什么吗？
3: 失去。
0: 不，是空欢喜。你现在这般处境，进退两难，倒不如狠下心走得干净些。为了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人，不值得。
3: 公主多虑了，我对将军没有非分之想。
0: 世情薄，人情恶，情字多舛，一动即伤。小满姑娘身在此山中，别陷得太深。走吧。
2: 来，子素。
4: 周主大人，我已经喝完一壶了，不能再喝了。
2: 哎，你可是咱们岭州的大英雄，怎么能就这点酒量啊？
4: 大英雄，这个英雄，我担不起。
2: 你担得起，小满姑娘。你还不知道吧，素水一役，子素所向披靡，击溃几鬼老巢，替天下百姓解除了长久以来的几鬼忧患，凯旋归来时领州万人空巷。
0: 小满姑娘，他们男人喝得尽兴了，来，你我也喝一杯。
4: 周主大人，为什么你每次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是在听别人的事情？为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如果说真的有吉人在的话，我真的好想问一问， 你说的是不是事实？
2: 你怎么说起胡话了？真要找个吉人在这儿，青面獠牙的，不把姑娘吓着，你说是吧，小满姑娘？
3: 青面獠牙的，周主大人说的像见过一样。
2: 小满姑娘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0: 小满姑娘，他们男人之间说的话我们不必理会，来，我敬你一杯。
4: 小满，你不能再喝了。小满，你不能再喝了。
2: 阿弟，
4: 小满，你不能再喝了。你风寒未愈，走，我们回家。周主大人，军人不能饮酒，今日我破例了，等酒醒之后我自会去领罚。告辞。告辞。
2: 这就回去了，时候还早。
4: 走。
2: 再与为兄多喝几杯啊。
0: 周主大人，来日方长，就让子苏和小满姑娘回去吧，我与您再喝几杯。
2: 好，长公主在领州住的可还习惯？
0: 非常好。
3: 小子，从这块站住！你站住！
4: 你别烦我，我睡觉。
3: 不是，你过来，我有话我跟你说两句。
4: 我没话跟你说。
3: 你现在拽是不是？
4: 我很拽。
3: 你过来。
5: 我也去看看。
6: 你干嘛去？
5: 干嘛？将军喝醉了。
6: 对啊，将军喝醉，不是小满姑娘在那儿吗？
5: 小满姑娘也喝醉了。
6: 是啊。啊，
5: 所以我得进去看看。
6: 让这两个酒蒙子自己解决啊！你去破坏气氛。
5: 破坏气氛？我能破坏什么气氛？
6: 小点声。干嘛？你不懂。
3: 你哥说我是青面獠牙的吉鬼，你看我像青面獠牙的鬼吗？
4: 我哥说的是吉人，吉人。
3: 你哥还说你在外面所向披靡，万人空巷，特别特别厉害。我跟你说，我没喝醉啊。你帮我把这个桌子扶过来。
4: 自己扶。
3: 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你在打素水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青面獠牙的吉鬼，你害不害怕？你害不害怕他们吃了你？他们会不会进你的梦里？进你的梦里杀了你？
4: 我没有，不是我。你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如果吉人再可恶，我只会屠戮他们的首领，又怎会屠杀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呢？不是我干的。
3: 吉人的首领？
4: 我记得了，
3: 我就是吉人的首领。来啊，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杀了我。
4: 所以你待在我身边这么长的时间也是为了杀了我，是吗？替他们报仇，对吧？好，既然你认定是我干的，动手吧。
3: 好啊，我现在就杀你。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家人和朋友，因为都死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在外面飘荡。

0: 等我找到了碧溪再处置。你先告诉我碧溪在哪儿。
1: 既然如此，那能不能也请你帮帮我，用梦神术帮我找回失去的记忆？
0: 我可以死，我萧子素不怕死，但是我得死得明明白白，我得死得清清白白、痛痛快快的。
2: 我还有很多人和事没有想起来，我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帮帮我，求你了！唐家，这一晚五大事发生，有人睡得很香，有的人却一夜未眠。 小满和紫素借酒吐真言，压在二人心头的重负释怀了一半。彩衣公主看着夜空，想着自己与小满都能有不言说的默契，与长远却是千言万语，都难敌王禅。
3: 纤尘的府邸里，也曾有过心声，但如今连缅怀的勇气，都只敢趁着夜深人静时偷偷释放。这一晚过去，有的人心寒，而有的人慢慢心软。
2: 这个伤疤是奶奶。我小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就说，胸前有碧玺图腾的人，会带我们族人离开宿水。

温室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对，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哎，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这个人，主陈的刺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您的任务，我一定帮你完成。

0: 几天没来啊，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好。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0: 林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的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 对不起，林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
1: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好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3: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 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4: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3: 陈太太在舟山。

0: 李晴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就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3: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
3: 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你能不住院吗？
0: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2: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

0: 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1: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哦，
2: 秀妹，你跟我去。
1: 好，那我先去忙了。
2: 啊，老师好好休息。
3: 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4: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3: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3: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们这帮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1: 20000。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000，这么多钱？20
0: 谁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青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老姜，上了，上了，上就怕讲了，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供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吴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呀。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来，慢点，行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 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吉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副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

0: 高官厚禄的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慢用。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嗯。
2: 海旭。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嗯，
3: 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
5: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4: 好的，你稍等。
5: 谢谢。

0: is choked.
1: Heather, 你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2: 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你稍等。
2: 谢谢。

您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陆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谷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

0: 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方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筝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工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

0: 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1: 我让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

0: 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1: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啊。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1: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0: 你要我做什么？
1: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哎呀，当心！快上船！那后面开开吧，先生，先生，哎，别都下面的船了啊！
1: 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2: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0: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1: 加钱行吗？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1: 哎，
0: 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青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秋，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青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进。
1: 。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0: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
2: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收东西呢，
3: 进。
4: 阿梅，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3: 明天一早。

0: 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1: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艾薇，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 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0: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1: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0: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1: 东南。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
0: 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妈妈，我会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建成，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2: 好，你放心，那
3: 我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4: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3: 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3: 建成。行，上车。

0: 我们俩是不是要分了？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鞋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所长晚上时间，聂鞋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我不知道。
1: 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鞋给我控制起来。

0: 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司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司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现成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建成，证件直接给你。嗯，
1: 让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0: 师母，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4: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4: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现在可以请监控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苏畅，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广播。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
4: 不是，别，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此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0: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8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0: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

0: 着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1: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吗？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一种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关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10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

0: 过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观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观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四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1: 作为国家十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0: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观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3: 说是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0: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观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4: 这张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的，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也绝无仅有的，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观山月对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5: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观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的。观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观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已经成为了观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6: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之前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观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带领学生下乡采风。

0: 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1: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要画这个题材。
0: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2: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3: 共产党好。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2: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0: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4: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是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80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0: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

0: 并实现自己化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就空掉他就算了。关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0: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2: 用医生的话说，他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3: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2: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0: 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
7: 别，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古城常州发生了一件轰动街头巷尾的大事。一位钱庄老板的公子迎娶了另一位钱庄老板的千金小姐。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大婚之后，新郎却离奇地逃走。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郎又到底去了哪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令人费解的事儿一直是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谁都没料到，这位因逃婚而出走，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公子哥，却在不久之后的上海，奇迹般地缔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美术教育的殿堂，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他就是刘海粟。

0: 2016年3月16日，对于正在试运营的刘海粟美术馆新馆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刘海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从凌晨开始，人们就排起了长队。让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一套为了纪念刘海粟诞辰而限量发行的特种邮票。这套题名为刘海粟作品选的邮票共3枚，刊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3幅作品。它们分别是江山如此多娇、漠河和黄月人自负。一份纪念，一份殊荣，对于早已被称为一代巨匠的刘海粟，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刘海粟这个人，气魄大，心量大，心胸大，眼光也大。
2: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干大事的，非得弄出些响动来，而且要大响动。他一辈子就是这样，
3: 他敢于创新，他创造了中国艺术史或者说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
4: 他是开放式的，他不是保守式的，他是主动式的，他不是被动式的。
0: 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常州，不仅是长江文明和吴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刘海粟生命和人生的起点。如今的这座城市已经高楼林立，今非昔比，当年的刘氏故居也早已踪迹难觅。但是人们在市中心的刘海粟美术馆依然可以看到大师生前众多的物品。这里不仅还原了他晚年的生活场景，还收藏着他珍贵的画作、生前的衣物，以及毕生所获得的各种殊荣。而最让人叹息不已的，则是他临终前被保留下来的几缕斑斑白发。美术馆后院的静远堂是刘海粟的长眠之地，他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的祭芳亭。祭芳则是刘海粟的原名。
2: 刘海粟出生在有经学传统、有中国人读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从小呢，由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家庭的背景，以及所他遭遇的国家和民族的这个状况，是吧，也养成了他那种开拓的性格，啊，张扬的性格。
0: 1896年，也就是清光绪22年的3月16日，在常州城山谷云集的青云房刘家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经营钱庄的户主刘家凤为这个孩子取名刘继芳，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九，因此邻里街坊都私下叫他刘九。降生于大户人家的继芳是幸运的，富有的家境为他的童年提供了一方无忧无虑的乐土，父母的宠爱使他得以随心所欲，完全释放出了自由自在的天性。6岁时，为了子承父业，家人将他送进私塾，开始全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私塾到书院，8年漫长的时间里，严格的系统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刻板的读书氛围并没有泯灭他不受束缚的天性。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他不但对只是一门副科的图画特别钟情，还喜欢在课堂上随意发挥。而在老师，甚至在他的父母眼里，他画的却是一塌糊涂。晚年的刘海粟在题画时常常用乱涂二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乱涂正是来源于那一段懵懂年代的有趣经历。
5: 学画

0: 画，
1: 要蒙着云南亭的画稿，大家在上面蒙，他就不想这样画，搞来搞去他就自己涂了。所以老师就讲，你怎么搞的，乱涂，你画的最差。哎，我觉得刘海粟从小就有一种叛逆性格。
2: 纵观刘海粟的一生，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叛逆性格似乎都与他这一成长阶段的经历有关，也与一百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改朝换代的前夜，尽管清政府在几年后才被推翻，但是时代的洪流已经将这个行将垂死的王朝推向了新的纪元。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改良图强的意愿迫使朝廷上下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刘海粟八年的读书生涯与这个突变的大时代几乎同步。虽然书斋里的他学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但外面的世界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而真正引导并打开他视野的人是他的姑父屠骥。屠骥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光绪十八年的进士。
3: 屠骥是研究蒙兀尔史记的专家，常州第一任民选的民政长就是屠骥先生。他研究地理，画了东北的地图，也画了广东广西的第一张地图。
2: 虽然当时屠骥担任朝廷翰林院的庶吉士，但是思想开明，精通西学。他不仅让年少的刘海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还经常带他参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常州的书院就职。苏东坡处逆境而不气馁的故事，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刘海粟。他后来之所以将自己的名字纪芳改为海粟，正是出自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渺沧海之一粟”的名句。照片上的这位少女名叫杨寿玉，她是刘海粟的表妹。因为父亲不幸去世，九岁时就跟随母亲投靠到刘家大院寄居。正是她开启了刘海粟少年时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4: 他说他从小心里呢就是喜欢他的表妹，
5: 他们两个人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姑父家的孩子嘛。
2: 杨寿玉与刘海粟同岁，从小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刘海粟则时常将自己的得意画作拿给他当作绣样，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从此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渐渐的，一种美好而单纯的情愫在两个青梅竹马的兄妹之间萌发了。这一对表兄妹情窦初开，却情根深植，以至于互赠信物到了非此不嫁非彼不娶的地步，大人们也将他们视为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可是他们谁都不会料到，这段情缘将会彻底改变他们彼此的一生。刘海粟十四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这个陡然降临的丧母之痛让刘海粟大病一场。心存不安的父亲为了让他散心，便托人介绍他去上海的周乡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而此时有一件事刘海粟并不知道，

0: 为了给重病的母亲冲洗，父亲私下为她指定了一门亲事，而对方并不是她的表妹。
1: 父亲请人算了一下，刻了一下八字，说是八字相克，不行。然后就给刘海粟介绍了一个丹阳的钱庄的小姐。
0: 对于父亲的决定，刘海粟一直蒙在鼓里。从上海回来后，直到成亲当晚，他才发现迎娶的新娘并不是自己的表妹。面对这桩从天而降的婚姻，刘海粟无法接受，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去找父亲理论，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
2: 他就跟父亲说，他说我不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自己到上海去。
0: 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刘海粟来说，能够做出这种对家族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然而处在无助和绝望中的刘海粟，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3: 那位女士她不喜欢，唯一的办法她只能逃了。逃在当时来讲不是逃兵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抗争啊。
0: 最终选择了以逃婚这种方式离开常州的刘海粟，从此开启了一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的人生历程。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表妹。这张照片拍摄于70年后，当刘海粟与表妹再次相见时，此时的表妹已经成为了飞升中外的刺绣大师。半个多世纪后的重逢让他们唏嘘不已，或许正是他的出走给表妹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1: 杨守玉终身未嫁，他原来的名字叫杨守玉，他为了海老守住这块玉叫杨守玉，从此以后未嫁人。
0: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传统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时的上海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前沿，欧洲工业文明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正在渗入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面对眼前的时代景象，刘海粟很快就从包办婚姻所带来的沮丧中挣脱了出来。此时在人海茫茫机遇纷繁的大上海，他要面对的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彷徨中的他带着对艺术的憧憬，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那是他说他胆子很大，他觉得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可以来振兴混乱的世界，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必要来创办一个学校。
3: 他胆大包天的，一个17岁的娃娃要成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4: 中国历史上过去有美术教育，那都是手把手传承的，美术大学过去没有过，这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0: 但是要办学谈何容易，首先资金就是一个大难题，况且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没有自己的收入该如何起步呢？就在万难之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2: 他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了他的大哥，
3: 居然这位大哥不认为他是异想天开，就说寄了几千大洋给他，不几千大洋还了得，说明他的大哥身上也有常州经学派包括新思想的影响。
0: 兄长的慷慨

0: 开解囊，让处在万难之中的刘海粟如释重负，看到了曙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办学计划。这里是上海的乍浦路，当年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的第一个地点就选在了这里。办学经费落实之后，刘海粟很快找到了第一次来上海学画室的同学乌时光，又邀请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图画老师张玉光、丁怂等人一同办学。这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拍即合，很快他们便开始踌躇满志地谋划未来。兴奋的刘海粟将一把毛笔绑在一起，在一块木牌上写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不久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宣言。
1: 我们既要传承中国现有的艺术，但是也同时要向西方的艺术来学习。
2: 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艺术宣传的责任。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学问，但是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用艺术来教育国民。毫不含糊地讲，拿到今天依然是十分响亮的口号。
0: 他们没有料到，办学宣言和招生广告一经刊出，便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舆论讨伐，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讽刺和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最具有伤害性的是布景画传习所的创办人周湘，也就是曾经教过刘海粟、乌时光等人的老师。周湘在申报上刊出了言辞激烈的《周湘告白》，直言刘海粟等人根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他甚至说，他们作为学生都不合格，遑论教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从当时周湘在上海滩美术界的影响力，在报纸上发表如此刻薄的言论，对于这群立志开创全新美术教育格局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些阻挠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办学的坚定决心。1913年初，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美术图画院招收到了第一批学生。两个月后，他们正式宣布开堂授课。在今天遍布全国的美术学校里，人体模特写生早已成为美术训练的基础课程。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100多年前第一个敢于在公开课堂上采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却是刘海粟。
3: 他说模特是画细画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课程。
1: 西方的美术学校都是以画模特作为基础的，人体素描更真实，所以他大胆地提倡人体模特写生。
0: 在当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要想找到愿意做人体模特的人十分困难。
2: 1915年，上海美专第一次使用人体模特，找不到，找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和尚做模特，那不能老画一个小男孩是吗？登了广告，应征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到了教材书教脱光衣服，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模特，走掉了。最后找了一个要走，刘海粟问他，你干嘛要走呢？你还要罚款呢？我宁可罚款，我也要走。
0: 最终在刘海粟费尽口舌

0: 的劝说和重金许诺之下，这名生活窘迫的男子才勉强答应。学校的人体写生课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上海闻名遐迩的张园。1917年夏天，更名后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年度学生习作展览。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裸体素描。然而这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学生习作展，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惊涛骇浪。
1: 相当于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这样的人，他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就去参观刘海粟上海美专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展览。成绩展览里边出现了人体写生，杨白冰就说这简直是大伤风化，大逆不道。
0: 在刘海粟的回忆中，他这样说道，参观的人莫不惊诧骇异。有一天某女校校长同她的夫人小姐来参观，听说这位校长也能画几笔中国画，可是她一看到人体素描习作，惊骇到不能自持，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毛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大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当时还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静生，二是唱毛毛雨的李锦辉，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可谓极尽谩骂之能。
2: 花妖，妖怪的妖，你刘海粟就是花妖。
0: 面对扑面而来的谩骂和斥责，刘海粟并没有退缩，他奋笔疾书，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和传统艺术的面，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从此刘海粟甘愿以艺术叛徒的名号而自居。那一年他21岁。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

0: 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

0: 还没有双方，现在的小日子们嫁人，咱们俩的事儿就别别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姐，你管弄我管不管？东东，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干什么？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1926年6月10日午夜，一封从南京发出的通缉密令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密令的签发者是当时东南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传芳，而密令上被指明通缉的人正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很快，这个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人们吃惊的是，究竟什么事情惊动了权倾一时的孙传芳？这位大军阀为什么会亲自下令查封一个小小的美术学校，逮捕与他素无纠葛的一介书生刘海粟呢？

0: 在上海摩登繁华的新天地一带，保留着一片被高楼大厦包裹着的老弄堂，仿佛依旧驻留在往昔的时光里。如今，尽管这里住满了操着不同口音来上海闯荡的外地人，交织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石库门的老建筑依然散发着老上海的遗韵。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就曾栖身在这里长达30个年头。这幢历经了百年沧桑、几经修缮的老建筑，就是当年美专的教学楼旧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曾在这个入口的台阶上，留下过他们宝贵的影像，也留下过他们传奇的故事。这首由蔡元培先生作词、旋律激昂的上海美专校歌，至今仍在传唱。在100多年前那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歌中所倡导的美育兴国的进步理念，曾激励着年轻学子们不断进取、勇于担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刘海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开拓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画学校打造成为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高等艺术学府，并以一次次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确立了上海美专在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他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办学校，第一个出版美术杂志，第一个使用女性模特，第一次提倡男女同校、野外写生，历史功绩相当伟大，这是他的一种精神。海老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旗手，他就是一个棋子。

0: 在当时的上海滩，以艺术叛徒而自居的刘海粟，之所以敢为人先，挑战传统，捋开标新立异之先河，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也得益于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纵观刘海粟早期的艺术生涯及办学历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蔡元培的鼎力扶持。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口号。同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刘海粟发表了办学宣言，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918年，出于对刘海粟的欣赏，蔡元培为上海美专写下了办学寄语，宏曰深美。
1: 宏就是广阔无边，曰广广不行，你还得有特定的重点范围，范围限小之以后，那你就要深深地做下去，最后达到的就是美。宏曰深美，说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引用了张惠言这句话，认为五代的词人冯振中、冯延吉是够得上这四个字。于是蔡元培又把张惠言这四个字提了给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专的校训。
0: 当突如其来的模特风波使刘海粟身陷囹圄，遭到当局和舆论的围攻时，蔡元培不仅支持模特写生，力挺刘海粟，还亲自出任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并撰写校歌。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不仅使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叶公绰、黄炎培等学界泰斗成为了校董，一大批美术教育精英也汇集到了上海美专的旗帜下。黄宾虹、李超世、潘天寿、关良、陈大宇等几十位中国美术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家都曾经在美专担任过教职。数十年来，上海美专培育和成就了画家潘玉良、倪怡德、李可染、陈石发、王琦，电影导演徐维邦，演员赵丹，摄影家吴印贤，音乐家谭淑珍等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批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真可谓英豪辈出，人才济济。这幅油画肖像名叫《披狐裘的女孩》，是刘海粟现存不多的早期作品之一。画中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张韵氏。1914年，已经把学校做得风生水起的刘海粟，在公开招聘教师和模特时，偶然遇到了前来看热闹的张韵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伉俪。此后，这份意外收获的爱情不仅陪伴刘海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事业有成的中年，也见证了上海美专那段艰难的坎坷岁月。1926年5月的一天，正在杭州带领着学生采风写生的刘海粟，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加急电报。当刘海粟匆匆赶回学校后，才知道新上任的县长威道峰发来了一道禁令，立即取缔裸体模特。原来1917年的模特风波以后，刘海粟不仅没有停止人体写生教学，反而在3年后更为大胆地开始使用女性

0: 性裸体模特，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
1: 他说古希腊裸体就是一种人格的表现，一种力量的表现。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一定要把它要改过来啊！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控制的旧社会里面，肯定是容纳不下的。
0: 接到上海县长威道峰取缔模特写生的禁令之后，刘海粟毫无畏惧，愤而提笔，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公开信，函请这位军政长官主持公道，斥责威道峰。然而，孙传芳回函的语气看似儒雅，但实质上却是以卫道士的口吻回绝了刘海粟的请求，并劝他放弃裸体模特教学。
2: 孙传芳他是卫道峰的同学，卫道峰就向这个老同学说我呢，现在有一个花妖叫刘海粟，用这个模特儿，孙传芳讲什么模特儿，把衣服脱光了，露屁股给人画的叫模特儿，那可了得！孙传芳讲，就正告刘海粟，他说你其他没东西画了，你就要画这个，这样是影响我们整个的民俗的。
0: 但刘海粟并不买账，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艺术学校人体模特写生的必要性为由，据理力争，态度十分坚决。他写道：“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语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素一人受命则可，而吾率一人废止学术，窃戚戚以为不可也。”
2: 因为他晓得这个问题的性质，他不是犯罪，是为了艺术的进步、艺术的科学，所以他心中有这个底。
3: 他大义凛然，有理有节，使得孙传芳无言以答。
0: 这封公开信使孙传芳恼羞成怒，他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公开在报纸上挑战他的威权，于是签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查封上海美专的密令。为了美专不受牵连，刘海粟只能暂停裸体模特教学。然而怀恨在心的威道峰又将刘海粟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刘海粟的申辩信侮辱了官员名誉，罚款50大洋。尽管这场模特风波以刘海粟败诉而告终，但却是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颠覆传统道德观念，敢于同保守势力开战，本身就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这场风波是中国新兴艺术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模特风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争论，一种保守，一种封闭，跟一种开放，跟一种包容的一种争斗。
3: 他这样跟孙传芳的论战，应该看作是我们主动的迎接西方文化当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0: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2日，桂系军阀协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刀光血影，一片恐怖。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学阀名单中，再次遭到通缉。

0: 为了上海美专的存亡，刘海粟被迫辞去校长一职，流亡日本。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国内局势骤变之际，刘海粟从日本渡船，回到了乱世中的上海。在拜会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时，刘海粟表达了想去欧洲学习的强烈渴望。
1: 那么当时我父亲呢，就跟蔡先生说了，我办学办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去欧洲亲自去看看那些大师们的绘画。
2: 他呢对我父亲特好，他就对我父亲讲了，你已经是美专的校长了啊，所以呢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就是呢政府派你去考察。
1: 蔡元培帮他搞上一个政府性的职务，等于说有固定的工资了。
0: 充满浪漫与梦幻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1929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刘海粟携妻子张韵士来到了这里。初次来到欧洲的刘海粟，在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和各大博物馆，看到仰慕已久的世界名作，如饥似渴的临摹学习。
3: 他不是西洋画的油画那个重复，他的办学宗旨里面就提出来，研究西方艺术的运用，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当中，中国的风味、韵味、民族的文化灵魂处处有体现。
0: 大量的临摹和研究，使刘海粟很快就领悟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反观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他感到东西方艺术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借鉴。于是他开始寻找中西融合的法门，并把这种探索融进了自己的绘画中。1929年9月，在好友的鼓励下，刘海粟携旧作《前门》报名参加了第27届法国秋季沙龙画展。这幅作品的成功入选，使刘海粟成为了法国沙龙画展史上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画展上的成功，使刘海粟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艺术造诣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学院的邀请，刘海粟赴德国演讲《中国的绘画之法》。
4: 海老到了德国之后呢，到法兰克福学院去给他们讲了六法论，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古典画论，但是带去还有很多古画了，也是德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的原作。
0: 刘海粟的演讲让德国听众领略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对中国的传统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在讲学期间，刘海粟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追问，既然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还要来西方学习呢？
1: 我父亲说了，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遗产，但是我们是现代的人，我要创造我的这一代的文化遗产，留给下一代他们研究。
0: 为了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绘画艺术，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考察学习期间，刘海粟还游历了比利时、

瑞士、意大利等国，遍访当地名胜，三年间创作了近百幅作品。1931年6月，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了个人欧游画展。他以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

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我觉得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烙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0: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国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0: 中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1: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you know,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they,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2: 坐好了，坐突然呢拉警报了，他真的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3: 改了一个名字没有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0: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4: 程家和当时跟他这位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师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5: 夏一桥他那个是在南洋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个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陈家和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银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0: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1: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0: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
2: 他的半边全肿缝，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手，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

0: 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1: 我母亲就帮助她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2: 夏一桥天天拿了粮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3: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课图上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1: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2: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那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3: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三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10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字冠于岁数作为心我心画的祭文，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心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绘画大家。

0: 黄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一桥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云是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3: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呢，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新的精神。
4: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便便。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太像。
1: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11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11上黄山。
5: 我去。
0: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100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 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石衣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四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5: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

0: 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本来放在这里的，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1: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的，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0: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第9，
2: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1: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的。
3: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2: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取记忆，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6: 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7: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8: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9: 吴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10: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11: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12: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6: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 自己。

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录像已经离了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他其实家里就是

0: 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1: 在北区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2: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

0: 缓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又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它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

0: 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1: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又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写实的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2: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是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3: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4: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皖陵啊，湖南皖陵。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5: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

0: 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义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义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1: 在我分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2: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着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战中西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0: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
0: 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打人了！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

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三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

0: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室，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了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啊，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

0: 伏尔皮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1: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和，便是贬词，是警惕。苏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2: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3: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4: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的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0: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1: 这个人是被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他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知道吗？
0: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

0: 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1: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委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1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2: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3: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嘛，条件肯定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1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1: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

0: 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1: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2: 这个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联欢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那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父亲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3天3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父亲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

0: 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一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1: 他肝炎治不好，他索性跟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2: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2: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能看出来。
3: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有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他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子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3: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

0: 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1: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

0: 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搞什么？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死”的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他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夹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

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的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两米高一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向纪委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的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

0: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战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1: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2: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0: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3: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0: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0: 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1: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销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2: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这个，他放装那个家里面一直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3: 是啊，大家都在热乎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4: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买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0: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5: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面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呢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2: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0: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6: 在吴先生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或者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0: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别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情。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影像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0: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3: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个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0: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1: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2: 他自己说我负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0: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3: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啊，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0: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4: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0: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0: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远。
2: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杨旭。
0: 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所以说我们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哎呀，
1: 你俩祝我就行了啊，祝我就行了。
2: 少来，我们都是青年。
1: 不是我，那我零零后。
3: 不是，
0: 他是熬夜熬到零点以后。我跟你讲啊，我们说到这个青年，第一反应就是朝气蓬勃，未来可期。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在我们年轻人一代啊，也确实亮起了很多健康的红灯，
2: 所以青年就一定要去掉亚健康。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呢和青年息息相关，也是专门为我们的青年一代做的健康节目。
4: 敏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赵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治医师。
0: 做华西论剑，我们的敏捷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再次来到华西论剑。想问问二位，在你们的门诊上啊，这个看病的年轻人多吗？
5: 现在的话，年轻人来看病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常见病的话，以前在年轻人上其实不太常见的，
0: 比如说
5: 我们看到这种长期的这种脱发。然后长期的失眠，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以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啊好像我们更多在老年身上见的比较多的疾病也开始年轻化了。
0: 我们的观察员包括我自己身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毛病啊，所以接下来呢，今天既然是五四青年节，那么就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狼人杀带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好，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 哎呀，兄弟们，上线上线啊！今天晚上我差一把晋级赛啊，打一把就睡觉，咱们早点休息啊，来。
2: 哎，今天晚上看点啥呢？哇，张凌赫的新剧。
6: The beat。
1: 啥玩意儿？打的什么嘛？哎，叫你们上的时候不上，守家的时候又不好下手。你这我一把晋级赛给我打，哎，我再来再来再来，今天不赢这把不准睡觉。
2: 他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
1: 对，上上上，对，对对对，保护水晶，保护水晶。对了，兄弟们，好的好的，没有，我刚才不是那个啥，我操作失误啊，继续继续。

0: 天亮，请睁眼。我说你们两口子啊，一个追剧吧，一个打游戏，通宵。你不会追的是张凌赫的《逐月》
1: 同款？
2: 夜生活老丰富了，我跟你说，
0: 就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要问问两位警长，这狼人究竟是谁？
3: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到了11、12点这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对不对？嗯。但是有没有想过，熬夜确实会有很多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对吗？
3: 是的，熬夜其实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我们知道这个肝脏晚上夜间是，有一个这个肝脏代谢的一个解毒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熬夜的话，就不能使我们的肝脏得到足够的充分的休息。那么其次呢，也可能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影响。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会已经出现皮肤爱长痘、脱发啊，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跟这个熬夜是相关的。
2: 我好像就是熬完夜，这个黑眼圈啊这些。
1: 那你经常说就是熬夜，我知道伤肝，但是不熬夜伤心。
2: 必须熬啊！那谁不熬啊？这熬夜老爽啊！
0: 你再熬一段时间，就变成刘大爷了，皮肤也变粗糙了，
1: 月球表面。
0: 想一想，我觉得熬夜还是算了吧，因为熬夜确实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损伤。那我们究竟要几点钟睡觉呢？
3: 其实我们的睡眠时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11点以前，因为我们知道中医上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尽量在亥时入睡，也就是我们的9点到11点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11点以后，它就是一个我们肝脏在代谢在解毒的一个时间了，也是我们的深睡眠的一个常见的时间。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在11点前入睡。
0: 好，大家能不能做到
1: 看完华西论剑就睡觉？
2: 我保持沉默，努力做到。
0: 我觉得今天晚上啊，大家看完节目之后就洗洗睡啊，11点之前准时睡觉。其实我们听了这个熬夜狼人对身体的伤害之后呢，网友朋友们也有问题要问两位医生，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好不好？来，第一个问题是，我一般凌晨4点钟睡觉，中午12点起来，这样算下来也有7、8个小时的睡眠。哎，这个算熬夜吗？
2: 这个问题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主播啊那些，他们晚上真的是要工作到很晚，他们就说我反正都是12点钟起床或者下午2点钟起床，我睡眠也够了。
0: 对，觉得这个时间补回来了。那究竟这样的睡眠和作息算不算熬夜？对身体有没有伤害？李医生，
3: 有伤害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十一点以后再去熬夜，就是不入睡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睡够了足够的时间，但是其实第二天我们的身体依旧会感到疲惫。相信大家如果有熬夜的这种体验的话，都会有这种感受。其实也就是我们错过了身体最佳的一个休息时间，也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啊，也是我们的各个脏器的一个修复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不能补回来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说到我们还是要保证顺应我们的作息，顺应我们的天时，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0: 你看，这真是给大家辟谣了，不要觉得晚上熬了夜第二天能补回来。我是感同身受，我前段时间确实是因为追剧，真的是觉得想再看一集，想把这个剧情最终点看明白，熬到了4点，第二天全身无力，头也晕乎晕乎的，你觉得没有办法工作了。
2: 连第二天一早录华西论剑，真容易忘事儿，熬夜
0: 忘事儿，台本都记不住了，所以千万不能学我啊！大家一定要保证，像刚才米医生说的，11点之前准时睡觉。来看看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他说熬夜后呢，哎，像刚才旭旭说的那样，那我会敷面膜呀，我会吃燕窝呀，吃保健品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抵消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呢？
2: 就白天补能补回来不？
0: 也就是说，我通过其他方式来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3: 这种呢，我们只能说它作为一个临时的补救可以，但是如果长期这样的作用下去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损害还是很大的，尤其会对我们的一些器官的细胞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这时候就是补救不了的了。
0: 所以说，不要轻信网上卖的一些什么熬夜水呀、什么保健品啊，最重要的这个主动权还得掌握在自己手上。对吧？要有节制，要克制，不要熬夜。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你看有些人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不一样，像刚才你说的主播，晚上就得做直播，就得熬夜。那有些护士他就有夜。

0: 班是吧、哎、那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得熬夜，那这个可以有什么样更好的补救方法吗？
1: 其实这个我很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们是临床医生，临床医生在年轻的阶段或积累经验的阶段，这个我们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在与患者24小时的一个接触，所以呢我们的夜班就很频繁，比如说我们一周可能会上1到2个夜班这种。那针对于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种问题或怎么样恢复元气呢？那首先比如说我明天要值夜班，那今天晚上的话我可能就会很早的休息，我可能9点左右我就准备休息了，这样的话我们保证第二天充沛的精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天熬夜了之后我们一定要补觉，但是补到我们自然醒就可以了。所以呢针对于年轻人来讲，如果说不是职业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尊重我们的适时养生。
2: 那么在这里的话可以给各位熬夜党的朋友们一个小的贴士，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然后呢在准备的前1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屏幕，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我们的睡眠，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这个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的位置就在我们的足部的大指和第二指的这个连接处，我们可以从内向外的去揉压太冲穴，然后每天5分钟的样子其次呢我们也可以泡脚，这样都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缓解疲劳，帮助我们去消肝火，以及帮助我们凝神。
0: 好，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医生。好，这个熬夜狼人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狼人杀第二局，天黑请闭眼。
3: 哎呀，旭旭啊，我这忙了一天了啊，白天谈了3客户，哎呀，一会儿做点什么饭吃啊？哎
4: 呀，做什么饭呢？我这都忙死了。
3: 不是你个大老娘们，你在家不做饭，你干啥呢？
4: 你怎么不去做饭呀？行了行了，赶快点外卖。
3: 你们点个外卖，点个外卖。你吃啥？
4: 哎呀，不行，就老三样，麻辣烫来一个。啊。再来个炸串啊，奶茶标配
3: 哦。行，那我吃点啥呢？我吃点这个男生饭吧，来个猪肘饭，再整一个炸鸡排啊。
4: 哎，等一下，冰箱里可乐没了，去点。
3: 整一箱，整一箱，整一箱。你看啊，这周一到周四呢，吃点外卖对付了也行。哎，周末咱们是不是整点好的？哎，
4: 牛马，哎，今天就将就了，周末吃大餐行吧？
3: 真吃大餐，上次吃大餐的 long long time ago。
0: 好了，天亮了，大家睁开眼睛，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揭晓这一局的狼人是谁。
1: 那我们的狼人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3: 饮食不节制吗？我觉得还行啊。
0: 你们吃的太随意了点吧。
3: 不是这个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日常当中好像点外卖逃不过这几样吧。
4: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逃不了
3: 盖饭啊，炒菜啊，然后包括炸个鸡排啊，什么点个奶茶呀、
4: 这就是他们的快乐续航站。
3: 对，日常啊。
0: 而且年轻人真的是没有时间做饭啊，所以说这个点外卖这个饮食不节制怎么来解释呢？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些可能不太健康的外卖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那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有几下的几点，饮食不节制体现在肥腻等等，影响到了进食之后，影响到我们胃黏膜，会破坏我们的黏膜细胞等等。那长期以往的话，我们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有急性的胃黏膜损伤等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长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很危急的病症呢，就是胰腺炎。这个病呢，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饮食是一个高因素，就过食那种肥腻的过饱等等，它是一个高危的诱发因素。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吃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痛风等等，不节饮食，我们高尿酸等等，海鲜配啤酒。第四点呢，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会点很多比较热比较烫的东西，但我们同时又会点一些冷饮。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冷一热，其实我们以前古书当中记载得很清楚，其实饮食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先吃一点热热的饮食，我们再吃一点 冰的是可以的，嗯，但是呢很多现在比如说天气太炎热等等，我们一下我们喝一杯这个冷饮下去，然后我们再吃啊热的食物，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黏膜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应激的一些损害了，
0: 就可以先热再冷，但是不能先冷，
1: 对，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

0: 年轻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定的一个代偿空间，但随着他的机体免疫力等等一些下滑等等，那后面有些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1: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位3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得了消化道肿瘤。我在想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跟饮食不节制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第一我们首先考虑的可能家族基因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呢就包括饮食，他吃什么第三点呢就是他的饮食偏好。我们有5味，比如说他喜欢吃甜的、过甜的、过酸的、过辣的啊等等，或者是还有一些他身体的耐受。比如他早期发现问题他没有去检查，但是一检查出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其实就年轻人他自己又不觉你，但是又扛又嘴硬等等造成的一些综合。
1: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要帮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啊，因为确实一边是工作啊高压，一边呢可能也要这个不断的打拼嘛，要把自己的小家庭照顾好。所以我在想他们在迫不得已要点外卖的同时呢，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意见，我们怎么样点到最健康最安全对自己的胃肠道更好的外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考一下两位观察员，我们提出 ABCD 4个方案，看看你们觉得这几套这个外卖哪个最健康，好不好？好啦，在我们桌上呢有4种不同的外卖，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口水掉菜里了
1: 啊，刘源，你口水已经进去了。
3: 朋友们，
1: 第一种呢是麻辣锅加冰可乐。第二种呢，有米饭，有蔬菜，还有臭豆腐。
4: 这是湖南的臭豆腐吧？这么正宗，
1: 也是辣的。那第三种呢，这个油炸人是特别喜欢的，这个炸鸡排呀、炸柳条啊，加上我们的奶茶。第四种呢，这个健身人是比较喜欢吃的，好像也不怎么有食欲的东西啊，
2: 有点清淡啊，
1: 简餐。杨旭先选吧，
2: 我会选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四川人还是喜欢有一点这种锅气的食物，这是麻辣鲜香，而且它，你看它的这个食材呀，非常的齐全。
1: 那冰可乐要吗？
2: 冰可乐，这个可乐可以有。
1: 好，冰可乐可以有。
4: 行，
1: 刘源呢？
4: 如果是我的话，我来选择今天晚上的晚饭的话，我应该是大概率这两个搭，就混搭一下，就很像那种小学门口那种鸡排，特别诱人，
2: 小时候的味道。
4: 所以我会选这两个搭配。
1: 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好选择呀，在美食面前。都挺好吃的。
4: 不是让你选，你选哪个？
1: 我选的话呢，我是健康达人，我肯定选，
4: 我就知道呀。为了节目效果，必须选那个。
1: 哎，但是我真的平时也比较喜欢这个，但是我还要淋上那个酸醋汁儿啊，
4: 没有油醋汁，
1: 没有油醋汁，我也吃不下去啊。
4: 是，
1: 所以两位先从第一种开始吧。我们四川特别喜欢吃麻辣锅。
5: 麻辣锅我们知道它是看上去就是非常下饭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四川人也喜欢吃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重油。重调料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负担的。所以吃的时候呢，肯定一个是从油脂啊各方面，我们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啊这些的负担都会比较重，而且我们有些本来就是一些脂代谢异常的，人群，还有高血压的人群啊这种，那么就不太适合去吃这一类的食物。当然，如果我们长期去接触，我们偶尔吃一下可能没有问题，但长期去接触的话，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一些影响，再加上如果再配一杯冰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冷热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一个刺激，可能对胃肠道的影响就会更大。
1: 主要麻辣锅里面高油高盐是吧？
4: 对，下次点这个呢就备注一下，不要油不要盐
2: 啊。水煮
4: 是比较健康。
2: 水煮
1: 好。那第二种呢？
5: 第二种其实我们从它的搭配看，还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常吃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搭配，但是要小心的是我们的这个
1: 臭豆腐
5: 的这个加工，它是毕竟是个加工食物，我们要小心就是会不会有刺激啊，消化不好，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看到里面的调料也会有一些辣椒啊这些，还有盐味也会比较重，所以也是要注意跟麻辣香锅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胃肠道到底能不能承受，再去选这道菜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米饭和蔬菜。当然总体上这个感觉的营养搭配是一个
1: 优于第一种的。
5: 对，优于第一种的。
1: 好，那第三种呢？
5: 第三种的话我们看到这是油炸，
4: 直接判死刑拉出去。
5: 对，这种油炸类的，然后这种加工的这种食物，我们知道它大多数烧烤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烤制啊这些。

0: 的，其实有时候可能考过了后，我们知道它的这种相对的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有毒的物质也会增加，所以除了对我们的重油的这个对油腻的食物对我们的胃肠道刺激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健康的一个
1: 关键，它还配了
0: 一个
1: 这个什么抹茶奶茶，
2: 哎呦，
1: 抹茶米乳，哎呦，
0: 奶茶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不管是下午茶呀，甚至是可能早上啊早餐呀，甚至夜宵都可能会去饮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它是一个也是因为高糖，高糖以及它的这个奶制品嘛，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我们的更多的一个负担。
2: 好，那第四种我觉得就不用解释了吧，这肯定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不一定美味，那怎么办呢？
1: 好吃就是有点难吃，
0: 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点促进它美味，就是一些酱料
2: 蘸碟，
0: 一些蘸碟，
2: 我觉得也可以。总而言之啊，让我们的赵医生再给大家来给一点这个点外卖避坑指南，好不好？
3: 奔波忙碌间，外卖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日常。那怎样才能点得更健康？华西论剑教您外卖避坑指南。
4: 第一呢，我们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的，避开油炸和麻辣烧烤类的。第二点呢，我们多点一份蔬菜和水果等。第三呢，就是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2: 哎，我看到第四点写了避免喝汤，为什么点外卖不能点汤呢？
4: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避免喝汤，我们是指的是避免喝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海鲜类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菠菜类的，针对痛风患者我们少饮。
1: 在夏天喝点苦瓜汤什么的也挺好，
2: 是
1: 清热。
2: 好，谢谢两位医生。我们第二局啊，把这个饮食不节制的狼人抓出来了。哇，两位医生特别辛苦啊。那接下来呢，天黑请闭眼，进入到狼人杀。
5: 哎呀，累死我了，今天开了有十个会，累死我了。
6: 你这也就敲敲键盘，整理整理文件，有我累吗？我这上午陪完老板，下午还要训话员工，晚上还得陪客户吃饭，我这才累呢。哎，我腰有点疼。你给我揉揉呢，我这腰有点疼。
5: 我还给你揉，我自己到处都酸痛呢。我记得上次看那个《华西论剑》，那主持人说什么来着？说这个腰酸吧，背痛吧，肾不好，肾出问题了。
6: 是肾有问题。
5: 对，出问题了。
6: 那这问题。我不好，你也不好，不是那这咋办呢？
5: 他说你就别坐着，你就得站着。
6: 站着啊，
5: 不能光站着，你还得走着。
6: 走着。
5: 对，咱们得走着，我腰也酸。
6: 你腰也不好。
5: 对，
6: 咱都得走
5: 着。
6: 咱走。
2: 天亮请睁眼。那第三局呢？我看这两位到最后这是在走啥呀？
1: 这答案呼之欲出了，咱就说。
2: 答案呼之欲出了哈，来，米医生揭晓一下，这局的狼人是谁？
0: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我们看到久坐狼人，其实它不同于我们前面的这个饮食不节狼人和这个熬夜狼人，它可能就是有让我们在悄无声息的这种行动下，就是慢慢的发现不了，然后但是它对我们的伤害呢，确实不比前面两个狼人小。
2: 刚刚在情景剧当中啊，杨旭确实说到的这个久坐的危害，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在网上啊去查那些信息。还得听我们的医生啊。
4: 从中医的系统来讲，那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坐着，
2: 积食。
4: 有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长期来讲我们有便秘啊、腹胀啊等等，或者有些脾虚的患者，可能到下午的时候他的腹胀会更明显，或者说他会屁多等等，这是第一个消化系统。那久坐的话，我们第二个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啊等等。特别这位老师，他就是。坐的时候
1: 他就敲二郎腿，
4: 对，
2: 这老师怎么坐着坐着二郎腿就敲着了呢？
1: 这是不行的是吧？
4: 对，因为我们这样讲，这样久坐的话，它其实导致一个骨盆的一个倾斜，它会影响。
5: 但是我会这样，就是我会换着来。
4: 其实你这样翘
1: 就是一边磨损，
4: 二郎腿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倾斜状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保持一个。 一个端正的一个姿态会更好。
5: 放平、
4: 啊、对对对对，因为会影响我们脊柱的一个气血运行。那第三点呢的话，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代谢了。那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比如下肢循环啊，有长时间比如说我们久坐啊等等，或者久站等等，我们会引起静脉曲张啊，或者说下肢循环的一些问题。好，
0: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导致我们就是一个疲劳，其实

0: 这个体位保持久了以后，也会让我们有一种疲劳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会让我们会感觉到一些就是不适。
1: 我们仨啊，有的时候录节目做久了哈、那录到后边就是脑子有点，
2: 你看这
1: 反应不过来了。
2: 我们这华西论剑一录就是大半个小时了，都一个小时了。有的时候啊，我即使不穿高跟鞋，我久坐之后会发现我的小腿特别胀，是不是？我都怀疑是不是哪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医生说了嘛，这如果摁进去半天不回弹的话，就说明肾有问题，
1: 水肿了。
2: 水肿，
0: 对，就是我们出现了下肢水肿的话，这个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出现了一些异常。
2: 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上班一族啊，难免都会久坐，虽然它的这个症状很隐蔽啊，但是确实危害是存在的。久坐、熬夜、饮食不节，这三个狼人是被我们狠狠地揪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三个坑。
0: 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都是作息和饮食，实际上我们的情绪也是对我们生活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尤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春季，其实是大家容易肝火会比较旺，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去调节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放松我们的心情，尽量做到一些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2: 因为我们也知道胃肠道它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紧张的时候就会胃疼，
1: 焦虑的时候
2: 是不是就会焦虑，所以说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作息习惯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今天呢，听说米医生和赵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了福利啊，请上了科室的小伙伴们教大家怎样动起来，让身体更健康。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刘春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管护师。刘春燕，华西上锦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管护师。
1: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舒展解语开心操，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那咱们的第一节呢，就是咱们的甩臂点足。甩臂点足的话，就像我们小学时候做的引体向上，好吧、哦、甩臂点足。
2: 哦，脚尖要垫起来、哎、
1: 对，脚尖要垫起来。
3: 哇，开心啊，
4: 真的一坐就好开心啊。
1: 对，去一切烦恼。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咱们的开心加倍，开心加倍，梳理我们的肝气，来，咱们来一起来，一、二、三、四，
2: 哎，真的是
1: 两七
2: 小鸡仔，
4: 垫脚垫脚，好开心，
1: 两七停。咱们的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上下齐发甩臂弓，来，预备，开始，右手向上，一，哦、哎，有点像咱们的舞蹈动作哈，
4: 起来了，
2: 中
1: 国舞，哎，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四个动作哈，是咱们的吐故纳新。我们的吐的话是低头的时候是一个吸的过程，然后抬头是呼出我们的一个浊气。低头蹲下，吸气，抬头吐，走，吸，好，停。那接下来咱们的第五个动作了，就是我们的燕子飞哈，就是像我们的小燕子一样，双臂展开自然飞翔，双脚与肩依然同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哎呀，
2: 动作抬头简单的啊，
1: 低头
2: 很好学，
1: 咱们的呼吸一定
2: 要
1: 配合均匀，
2: 好，谢谢。
5: 开心
4: 开心开心
2: 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身轻如燕了，
5: 对，特别开心。
2: 谢谢，我们也要把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好不好？哎，
4: 谢谢，
5: 谢谢两位。
2: 科普啊，通过这个狼人杀揪出了三个陷阱，所以说您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要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少熬夜，吃健康，不久坐，保

0: 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4: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5: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2: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6: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拉我！
10: 别拉我！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1: 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
0: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个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
2: 那方副队长叫我不够格啊？
0: 哎哎，没有没有没有，哪里？
3: 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0: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4: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0: 哟呵。
5: 这么大事儿！
6: 反了你了！
7: 哎，
6: 不敢了！
7: 不敢了！
6: 您高抬贵手！
7: 不敢了！
6: 您高抬贵手！
7: 不敢了！
6: 大小姐，
7: 不敢了！
6: 您高抬贵手！
7: 不敢了！
6: 别别别，打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7: 哎，这谁啊？这么吊？哼，
6: 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7: 杨家大小姐。
6: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秋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7: 哎，这有点意思。我傅杰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6: 哎，
7: 嗯，
6: 傅杰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
7: 这秋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8: 大小姐，
7: 高抬贵手。
8: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3: 去找了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7: 大小姐，高抬贵手。
8: 把钱给他。
7: 啊，
8: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3: 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9: 冰箱。
10: 嘿，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
11: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还有任务。

0: 敢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1: 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姚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2: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3: 快追！

0: 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跑啊！
1: 哎呦，队长他会飞！
2: 撞开了
0: 还等什么？快用追！
2: 走，
1: 红花，哎，追！

0: 错，我要了。
1: 姑娘，这花我买了。
0: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1: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2: 哎，小姐。
3: 站哪儿呢？站哪儿呢？
4: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3: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5: 哎呦，牛的队长，
3: 小子，

0: 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哎，
1: 林姚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0: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动，
0: 打开啊。
1: 你行了吧，牛队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啊，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3: 我不是。
0: 什么？你不是？
1: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咋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3: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0: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3: 我爹说的不算。
0: 什么？你爹说的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3: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0: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3: 我不是。
0: 是。
3: 我不是。
0: 就是我媳妇。
3: 不是。
0: 下。
1: 不是我。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0: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1: 那你说呢？
3: 不是你老婆，
2: 妹子，你什都什么时候的，少说几句吧啊！哎，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1: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少跟我胡说八道，
2: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3: 你放开我！
0: 别动啊！不许你赢！
2: 别！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1: 把枪放下！
2: 哎，放下！都他妈把枪都放下！
1: 牛的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啊？
2: 哎，牛队长，牛大队长，这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1: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2: 放下枪，
1: 别动。
2: 放下，
1: 放地上，放下呀！

0: 你要到这边，给兄弟让条路呗。让开。
1: 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开车呀，快点！

0: 中爷爷，你放我回去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你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扎他了，你好好开车。
2: 我给你
1: 滚！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哎。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哎呀，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是有土匪流氓呢？啊，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我安全了。
2: 哎，快救我！
0: 这是喊什么喊？喊啥喊？
3: 哎，
0: 这
3: 是！
0: 哎，你这臭丫头！
2: 快救我！

0: 殺して殺してこと殺して殺して島で殺しは
1: じゃあここ
0: 殺すか。 シャラシロー！

0: 你说你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学的不一样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这才狗腿子呢。
0: 跟谁啊？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0: 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0: 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
0: 没脱险呢。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我走了。

0: 啊！文迪巴洛哪去了？
1: 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
2: 巴嘎。
0: 文迪巴洛哪去了？
1: 那边。
2: 奥卫。

0: 若いな。あんたしな。
1: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亏收入麾下，
2: 您和他的父兄都。

0: 这是给你们预备的走信儿，放开！
1: 放开！啊啊啊啊啊！我的是呢！啊！

枪了，炸药了，没事了，没事了。

哎，你怎么了？啊，来来来，老张，你听我说，你误会。

0: 你给我听着，只要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见没？
1: 刘桂顺，你个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2: 喂，
1: 你干嘛？丫头，
2: 走，快走啊！
1: 丫头，
2: 走！
1: 丫头，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了小妹啊！她可是你们广仁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 一会儿会救你的，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 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回事，妹子？刘队长，
1: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1: 刘贵顺，你可别趁火打劫啊！哼，趁火打劫！阳
2: 光，杨大队长，你用枪指着谁呀？啊？
1: 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1: 我看是待到头了。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1: 明察！
2: 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刘队长，刘队长，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吧，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
3: 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3: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可惜中岛太君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一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4: 明白。
3: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4: 明白。
3: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
3: 太君！ 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0: 我是刘贵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
1: 不，对，
0: 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哎，你说啊，我跟你
0: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1: 都是实话。

0: 让老陈赶紧歇歇去吧。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1: 哎，
0: 那个，
1: 哎呀，队长，那不是这都是天没见。
0: 队长，你知道？
1: 哎，我说，
0: 啊，
1: 你这刚回来啊。

0: 你怎么快？副监内小子，哎呀，我的个天！哎呦，不是，老程，你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3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1: 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体分配。哦，行，那我明天走一趟。
2: 老王，我跟你一起去。
3: 啊，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0: 哎，队长，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那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3: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啊！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1: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3: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
4: 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儿都放心吧。嗯，
5: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
0: 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2: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3: 王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0: 他懂，要不我
2: 带你去吧，要不？
0: 你带俺去，
3: 行吗？
0: 那确实有点道理。
2: 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笑>
3: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笑>
2: 这一个好汉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笑>是，俺还成三个帮了。
0: 行。<笑><笑>
3: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胃难受。胃不舒服？你胃咋了？没事。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
0: 哎，你跟你别去。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吧啊。
2: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0: 嗯，我们回去准备去啊。
6: 好好好，队长早点休息啊。
0: 嗯，
5: 没事吧？

0: 心的。
1: 夫君，
0: 来，
1: 队长，
0: 来，
2: 队长换一个。
3: 你小子，
4: 我
3: 啊，啊，
4: 队长，对，有件事还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5: 天大的误会啊，
4: 误会
5: 啊。

0: 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1: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对呀、啊，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他吧？
0: 队长，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啊。
1: 啥大小姐？杨家的。
2: 老程，哎，你到底都说啥了？
1: 你笑啥呀、啊？你笑。
3: 王队长，
4: 政委来了。
3: 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带着路上吃的，好嚼软。
0: 哎，好，谢谢啊。嗯，
1: 好，好，软，胃不疼。
0: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1: 啊，队长，
0: 走，大胡子。
1: 路上小心啊！你到底都说啥了？
5: 把景贤好的说了。
1: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6: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嗯嗯。
0: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
1: 哎，好，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啊。
0: 谢谢。
7: 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0: 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0: 先生用水在线煮水。
1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3: 杰斯，放在先锋上，这儿转，加油！
14: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灵魂。
12: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6: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哎，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哎，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俺带娃去卧龙山，上香还愿。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 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平平安安的。

Thank you.

0: 干了你们，耽误了运军粮，上面怪得下来，咱们都他妈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不知道？队长，快点！队长，不是弟兄们不使劲，这车实在是太重了。你看，队长，这大晌午的天，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歇会儿，你不小活你歇会儿。队长，给我去！哎，干！队长，哎，你看，这有
1: 刚说没人来，这老李就来了。在这推着，我去叫人。
0: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起来！

0: 停！老郑，有上了，好，今天有辆车陷入了，你们几个过去推的车啊！
1: 好嘞，我甭管。哎哎哎哎哎！

0: 来，赶快把这个车给我推出来啊！来，一二，使劲！推！哎，我说你呢，用劲推！别打，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使劲，周轮子，使点劲推啊！好好推，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推！
1: 快点，快点，一二，
0: 动啊动啊动啊！
2: 好，动，快点，快点，
0: 你都快一点啊！ 队长，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呀，哎，队长，队长，您看，这车上还有俩人呢。
2: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3: 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出来。是。
0: 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哎，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好了，一二推呀，一二推。
2: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4: 关羽，快点啊！我去，我去。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哎，您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啊！关羽，你行行好了，
5: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边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哎，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
4: 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一点力气。
0: 哎，关羽，咱，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气。
2: 我去你！
0: 我去，别打！这老东西，别打！这老东西，这疯了你！我
2: 关羽，别打了！
0: 哎，关羽，谁来？哎，关羽，哎，关羽，哎，哎呦！
2: 你干嘛？

0: 没事，
1: 大伯，您没伤着吧？
2: 没事，
1: 您赶快上车。
2: 狗日的！哎呀
1: ！大伯，您坐好。您别害怕，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3: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了，幸好你们在，可给我老乡出口气。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啊，快走。
3: 天可真碰着好人了，谢谢你们了。哎，
1: 别高兴了。哎，好嘞，
3: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我注意安全啊。
4: 医生再见。
3: 哎，瞎说啥呀？
1: 哎呀，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啥呀？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姐，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

0: 你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1: 谁发的？高人。
0: 高人？
1: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0: 不是，哪儿呢？
1: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0: 嗯，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1: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0: 那咱走哪儿？
1: 上山。
2: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0: 哎呀，这枪这枪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2: 你往那拿小的。
0: 拿个小的。那等会儿我呀。
2: 你快着点。
3: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尼玛伊斯卡纳德，六马斯，奥马德，奥利多伊肖。

0: 하지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
2: 这是走火了，你快点吧！
1: 不是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呢？
2: 啥破枪？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2: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你图标那高人，嗯，就是。
3: 看看，真吓死了！惹祸了吗？我身份证，如果你不过来，更说我玩具话，再操作。

0: 干什么的？
1: 快快快，出来冲一冲！
0: 慢点！什么？你干我？干嘛？出来！是我请的。哎呀！快点！慢
2: 点！慢点！快点！那老头，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4: 大白天的，

0: 你们跟我藏猫猫？
1: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太君，你别动。刚才有两个武工队。
1: 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着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两个人，
1: 快说！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哎，跟我。
0: 实话，我良民胆大的，说谎的不会。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2: 往哪儿跑？
0: 你小子，人了，人了！别管了，走走走，快走。 走啊！

0: 这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

0: 走走走，快点！就说你俩的，走走走。哎，好。哎，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1: 快点！小二倒水。
2: 小子，什么人？哎，这不那个老吕吗？你瞎
1: 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2: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现爷爷心情好，赶紧滚蛋，
3: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看清楚，爷爷什么人？
3: 小子，叫爷爷。
2: 哼，这时候可以动手了。喂。
3: 消消气，消消气！
1: 不是你干嘛呢？
3: 消消气！
1: 滚！
3: 我滚你的吧！

0: 哎，老吕，这么巧啊！<笑>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1: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笑>
0: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1: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呢？对付这三个人，
0: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4: 基层来的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啊。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0: 闭嘴！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着。

0: 队长，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住手！看几位的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1: 你是？
0: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1: 嗨，闹了半天是自己人啊！对不住了，兄弟。
0: 哎呀，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武工队的呢？那还用说啊！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外，还能有谁？

0: 哇，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那个话直，性子傲，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说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姬晨，
0: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都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 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0: 哎，
1: 其他人注意雨衣。
2: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3: 好。
4: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晨正，队员姬晨前来报到。
5: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到。
6: 好。
2: 王亮，大虎，晨正、姬晨，你们一路辛苦了。
4: 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7: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国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2: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难道陆上遇上鬼子了？啊，怎么回事？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8: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李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9: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2: 谁？警戒！
9: 都回来吧。
2: 小李阳，您的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8: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2: 小李阳，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8: 这个不好了。
2: 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 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哎，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哎，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哎，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
8: 这一觉啊，哎，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哎。
2: 我老孙头啊，哎，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8: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
2: 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4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哎，本想过去打个招呼。
8: 哎，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笑>看
2: 见了吧？这就是经验，还在学。
8: 是，
2: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8: 几位同志，请。
2: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

0: 鬼子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 秘密前往中挑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9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沼峪设伏。 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大家安静。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沼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 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沼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2: 走。
0: 你们的任务是。 带领北甸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后卫兵。
2: 是。
0: 武工队第二小队，
2: 到。
0: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朗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 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2: 是。
0: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3: 到。
0: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经要道。 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你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沼峪的增援。
2: 是。
0: 王亮，你就没有困难吗？
2: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4: 怎么没困难？
2: 王亮，
4: 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0: 你那招不行啊！
5: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啊？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0: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李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 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 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局，不得有误。
6: 是。回去准备吧。
0: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2: 是。

0: 我期待着你，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1: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了吗？
2: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3: 老亮，
2: 哎，李队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俺们三队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1: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3: 老亮啊，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1: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的啊。
2: 您放心啊。
3: 好，那我等着。
1: 嗯。
4: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唱
5: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前。
6: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着呢。
5: 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7: 队长，
5: 这，你这一块是这样的，你这。
7: 方队长呢？
8: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7: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8: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去修炮楼了，那咋办？
9: 那可不行啊！
10: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5: 走，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9: 哎，不，
10: 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7: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0: 可是，
7: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10: 好。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点，来，辛苦了，抽根烟啊！快点，辛苦了，喝根烟。

0: 你们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光绪26年
1: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强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

0: 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0: 夜多小便人疲劳，
11: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

0: 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就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辛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川超联赛多队主场齐亮相，文体双向融合，四座主场各有哪些出彩瞬间？足球搭台，文旅唱戏，又有哪些新意？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而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专家教您如何科学减重。初夏时节，万物并秀，绵羊油仙成片的萝卜花迎来盛花期，展开一幅清新温柔的田园画卷。
0: 5月10号，川超决赛阶段第十轮共进行了4场比赛，精彩的比赛集锦，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刘超自己已经突破到前场了，好球，直塞
3: 给到了吴文杰，漂亮，
2: 球进了啊！好，进球有效，这样的吴文杰是打进一球。好，其实吴文杰你看到他在准备要打门的时候是留了一脚，没有着急的去伸出去脚，又是一脚直塞，好球，
3: 仍然是
2: 刘一飞扣过来，再扣，再打门，
4: 漂亮，进了，
2: 又进了，2-0。
5: 打中了门柱
2: 了，
5: 对。
2: 啊，其实刚才左脚就可以打了，但是呢，还是换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脚这样一个位置。啊，来了，打到中路，直接推射，哎呦，球进了，3-0。这个球边裁的旗语也没有举，
5: 刘一飞
2: 仍然是进球有效。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直接打远射，漂亮，哎，
4: 漂亮，
2: 天哪，这个是刚刚过了中场一脚惊世骇俗的世界波，这脚一打得非常突然，第二个角度非常的刁钻，在不经意之间我们看到23号陆金阳，看看这脚有没有可能再次入选到
5: 本周的
2: 天下足球的十佳进球了。看，搓起来，头球没有打到。哎呀！好，董宇豪是用自己的右脚的外脚背一撩，打了一个球门的立柱，将比分改写为5-0了。来了，看看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强点。好，
4: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
2: 漂亮。还在延续他们逢成都锦城队必进球的这样一个传统。
6: 赖浩然要早点出球，哎，这个球看一看，
4: 好球，
6: 哎呦，这个球应该是陈永恒跟刘亚军有一个接触，哎，这个球漂亮，给到朱涛，闪出来右脚啊，这个球力量不大。今天自贡队的长传非常多，哎，朱涛吊门，哎呦，稍微高了一点点啊。邹瑞的长传能力也是很强的，
7: 对，
6: 给到何思汉头球点回来，给到陈俊熙，给到左路，这是朱涛游弋到了左路，传中，给到前点，徐宏宇击了一下，
7: 对他还是能够把球给打出去，
6: 对，看看张乐涛怎么处理。二线进攻，嗯，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刘有朋跟到了左路啊。他说，哎，这个球长传的不错，杜振宇停下来打门，球进了。哦，这个球平地起惊雷啊，在沉闷了65分钟之后，1-1一次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在主场完成了领先，这个球进球过程应该没有问题。
7: 这球应该是周海传的吧？周海传，然后杜振宇的临门一脚是有说法的。
6: 对，哇，这个球太漂亮了，
7: 赶紧起吧！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赶紧的把球给起到禁区内了，
6: 要抓紧时间啊！
7: 你毕竟杨航现在也是在禁区内，是有高点的。
6: 哎，何瑞拿到球，甩出来，朱涛打门，哇，哦哟，球进了，
7: 球进了！
6: 哇，这个球，而且大家看这个细节啊。似乎都是快速捡球，不想要1分的，还想拿3分的。啊，这是两名老将之间的连线。何瑞拿出球，利用经验回做给了朱涛。
7: 这球啊，人群里面人太多了，所以门将视线多少受到影响。

0: 被绵羊队的球员顶到。
1: 这球危险！
0: 危险！确实是防守也还是做得很到位哈。朱彦鹏这边速度很快。
1: 对。好机会，射门！
0: 再加一点点角度的话，
1: 而且还是一个反弹球。
0: 朱彦鹏，自己单带传中，哎呦，这个球确实接连的
1: 再迟迟的一个射门，
0: 非常冷静的一脚突射，但是呢，这个稍微偏了一点点啊，
1: 还是坚持身后球，好球。
0: 应该是欧记刚刚这个非常巧的一个吊射过去，
1: 吊射
0: 吊到了门这个门里边去。哇，这个球确实是
1: 还是专注不够，乐山在整个后防线的专注度不够，而绵羊还是坚持自己身后球。
2: 上半场的第26分钟，梁山队1-0领先达州队，进球的依然是我们熟悉的65号比基陈林。
3: 这球向阳已经做得很好了，倒地这扑救这一下判断对了方向，而且也做出了准确的扑救，但可惜这球只能说差之毫厘吧。
2: 中场的激烈啊，中场的争夺激烈啊，郑不都分到右侧的R5架。哎，这个传球没有传好，何建祥的传中找到了自己的队友啊，但也是没有停好，又来了啊，今天场上最活跃的一名边路球员。达州队的反击，我们来看这个角球，郭一杰还是给后点，第一点梁山被抢到了啊，这个球顶正了，只可惜啊，这个部位顶正了，只可惜这个球啊偏出了球门。
3: 这下是谁冒顶啊？应该是7号的中后卫李军啊。
2: 李军有一个冒顶的情况啊。又杀西木哥啊，又过了啊，有个传中的机会，还在过，很冷静，郑不都。哇！再给他西木哥有个射门的机会，再传中。这次达州队终于把球破坏出了禁区。刚才这个球，我觉得找的已经非常好了。陆永华，
3: 我说是不是？我们说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控制范围比较大。
2: 其实稍微传大了一点点啊。
0: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呢也是相当的圈粉。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成都、乐山、梁山、宜宾四座主场各自交出了文化与足球交融的精彩答卷，可以说是既热烈又温馨，让绿茵场再度沸腾。
4: 在成都主场，一场属于青少年的大联欢在温情中展开。国家啦啦操集训队原班人马带来高水准表演《荣耀之路》，延续世运会的闪耀风采。双流本地的中小学生化身绿茵精灵，童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清澈悠扬。武术展演，五运唐东的一招一式，尽显中华少年飒爽英姿。乐山主场赛前暖场环节，金口河区以女子舞蹈《芳华》致敬三线建设者，高新区以创意流行舞《梦创未来》展现创新活力。此外，龚某鲁毕传承梦想文艺演出震撼全场，再现80余年前乐山人民守护故宫文物的历史场景。中场时分，绿皮火车鸣笛开进球场，将三线建设历史

0: 技艺与时代脉搏交汇于绿音之上。
1: 他们是从70、80、60年，然后穿越过来的感觉，特别有意义，印象很深刻。
0: 梁山主场带来了民族团结的高燃颂歌。赛前，舞蹈演员身着藏彝、蒙、傈僳等多民族特色服饰，演绎舞蹈《我们在一起》。梁山主场更是唱响达州球队专属歌曲《达州雄起》，传递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2: 我们的这支舞蹈呢，孕育着56个民族就是石牛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一家。我们用舞蹈展现各民族的风采，也想用舞蹈的形式来传递民族团结、永远在一起的温暖与力量。
0: 在宜宾主场，4000支康乃馨被送到了女性球迷、志愿者、医护工作者、环卫人员、安保人员的手中，一同分享这份节日祝福。
3: 今天来宜宾观赛，也收到了宜宾送的花，自贡宜宾是川的兄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4: 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而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专家教您如何科学减重。初夏时节，万物并秀，绵羊油仙成片的萝卜花迎来盛花期，展开一幅清新温柔的田园画卷。
5: 今天是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早安。警钟长鸣，演练先行，居安思危，敬畏生命。今日早安寄语，最好的守护是未雨绸缪，最深的祝福是你我皆安。
6: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来关注成都公安的一项重要提醒。目前呢，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已经陆续到期，今年则是换领的高峰年，预计有效期满换证量将超过165万。那么为了方便市民高效换证、错峰换证，成都市换证申请期限已由有效期满前的3个月提前到了有效期满前的1年。目前呢，居民身份证业务已实现了全国通办，您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选择就近的公安办证中心以及派出所一站式服务办证点进行申请办理。成都公安微户政和各区市县公安局公众号均已开通了办证预约服务功能，您可以线上选择办证点进行预约办理。成都全市23个公安办证中心在每周六法定节假日除外，以及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大长假的最后4天开展延时服务。全市部分派出所一站式服务办证点则结合群众需求，弹性开展工作日延长服务时间或节假日的延时服务。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办理身份证需要户口本、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驾驶证以及居住证之一。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还需要监护人陪同并提供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

0: 件以及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一下肥胖。现在呢，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呢，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科学健康的减重呢？医生给您支招。
1: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六至十七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六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3: 普通人如何用最简单可坚持的方式科学瘦下来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做个三好学生。
4: 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一个运动，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
3: 饮食方面，医生建议减重关键在于吃得干净，食材要新鲜，烹饪方式尽量简单，以蒸煮清炒为主，避免高温油炸，重油重盐。医生还给出了简单易学的211餐盘法。
4: 211的餐盘法，这么正常的一个饮食盘啊，里面的二分之一得是蔬菜，然后呢四分之一的盘子呢，它得是一个全谷物为主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普通的精米白面可能要尽量减少。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南瓜、红薯啊，甚至一些五谷米、糙米啊、藜麦啊等等组成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类的主食啊。然后呢，再有四分之一呢，就是一个蛋白质类的物质，这里包括肉、蛋、鱼。
3: 对于运动，医生建议要适量，无需进行高强度锻炼。
4: 每天有个半小时，一周五天，这个就可以了啊。需要快步走，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的，心率可能在120-130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燃脂心率。
3: 医生表示，除了管住嘴、迈开腿，良好的睡眠对减重至关重要，但最容易被大家忽视。
4: 因为他睡不好之后，他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啊，一些神经递质啊，它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整个身体的节律、内分泌的激素都会出现相系列的紊乱，然后从而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你的整个代谢啊。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开局起步15.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全龄友好型社会、公共服务人口地图两大关键词备受关注，瞬间刷屏出圈。那么什么是全龄友好型社会，又如何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地图呢？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按领域分片区，精准摸排居民需求，按需配齐家门口的公共服务。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广汉市的龙居社区，带你看懂这张藏着民生温度的暖心地图。
5: 在龙居社区人口地图上，老年群体需求被重点标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站式配齐养老照料、健康检测、助餐就餐、休闲文娱，在家门口就能安享惬意时光。
6: 开开心心下下棋啊，喝点茶，聊点天啊，反正能做就有嘛，反正就是。现在我们老年人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5: 日间照料、免费慢病监测、休闲棋牌、文化活动全覆盖，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养老幸福感直接拉满。
7: 我觉得我们社区搞得好，
8: 他们这儿味道适合我的口味。
9: 感谢我们市一区，让我们老有所乐。

0: 岛连着明星，一想关乎未来，依托人口精准画像，社区配齐课后托管、公益课堂、亲子陪伴、成长服务，彻底解决双职工家长看护难题。
1: 社区的这个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的一个后顾之忧，他们放学之后在我们没有下班时间段，然后能够解决他们一个课后的辅导问题啊，以及说他们的玩耍安全性这一块儿，寒暑假对于他们来讲又有课上，有小伙伴一起耍也比较安心。我们
0: 幼有所育，学有所护，全民成长无忧，幸福童年不孤单。上有老，下有小，中年群体是家庭顶梁柱。龙居社区对照人口地图，聚焦务工、求职、灵活就业需求，搭建零工驿站、岗位对接、技能提升服务平台。
2: 我们家就住在隔壁那一栋，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娃娃要需要照顾嘛，然后我在这儿上班又特别近，然后家里面也照顾到，然后这儿又挣了钱，挺好的。
0: 岗位不愁，服务贴心，稳稳保障中青年就业增收，撑起家庭幸福底气。一张民生人口地图，划分人群，分类服务，分区覆盖。广汉龙居社区以群众需求为坐标，不断完善综合便民服务功能，让养老、育儿、就业全方位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3: 我们现在的综合服务中心的总面积是达到了5000平方米，然后里面的功能有养老服务、教育培训，还有医疗健康等9大服务功能。我们覆盖了周边5个社区，3.3万余名城乡居民。同步呢，我们也覆盖了辖区的企业职工群体，构建就近可及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
0: 立足基层实践，放眼全省布局，公共服务人口地图建设正是四川打造以人为本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创新。它打破传统以地定人的固有模式，用数字技术精准匹配人口需求与服务资源，推动公共服务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治理。未来，四川将把这项创新实践作为15-5时期完善民生保障，坚持以人为本、以需定供，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优质公共服务均衡直达烟火日常，绘制公共服务人口地图，赋能全龄友好型社会，把暖心服务送到每家每户身边，为全国超大规模人口省份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四川经验，提供四川样板。
4: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一个成都近郊的小村庄能有多强的综艺感呢？一天逛下来啊，记者感叹，这里真的是太适合拍慢综艺了。没来之前呢，很难想象一个川西平原上的小村能够把乡野烟火与文艺质感结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心动了吗？我们这就一起出发岷江村。
5: 以综艺的方式打开岷江村，
6: 欢迎来到阿特烈早白。
5: 当记者体验一天乡村主理人的生活，
7: 那个烫嘴的单词啊，什么东西来着？
5: 是什么让他惊呼？
8: 卫生对不起。
5: 他们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6: 哦，破了，破了，破了！
5: 让我们拭目以待。
9: 生活需要留白，艺术需要扎根土地。没有想到，我们在一个小乡村里找到了两者兼得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好好逛一逛岷江村。
6: 欢迎来到阿特烈早白。
7: 哎，等一下，刚刚那个烫嘴的单词是什么啊？什么来着？
6: 是 atelier， 是一个法语单词，它的意思是工作室。皂白的话呢，就是给生活中留点白。你看这个地方它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的话呢，它是一个自建房的一个旧仓库。然后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花了有5个月的时间，我们进行改造。我24年回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里的树、麦田还有整个的水稻，其实非常吸引我。我们双流人有自己的大理喜洲，让我自己内心非常的平静。所以呢，我把我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融合在了这个空间里面。我希望更多的人的话呢，和我们一起参与到乡村的建设，参与到新文旅的一个建设里面来。然后我们集了咖啡，然后还有就是绘画，还有就是窑烤体验三个功能。
10: 解锁乡村新体验的第一步，没想到居然是做一份美味的意大利披萨。不过我好像有点小瞧了这窑烤的难度啊。
6: 失败了。哦，破了，破了，破了。
10: 在村里做披萨，面团里揉进的是麦田的风，烤出来是田野的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又有趣。
9: 现在我第一次做的披萨呢就已经做好了，我觉得远看卖相还是不错的，一会儿呢我就把它切了送给店的顾客，让大家尝一尝。
11: 你可以当专业的了。
6: 我是学艺术出身的，然后我们整个皂白空间里面的画呢，基本上80%都是我画的，提供一个场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艺术创作的一个现场，他也可以自己把油画

0: 要拿到外面去。
1: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可不就是在明示我提起画笔上才艺了吗？
0: 就是今天感觉还可以噻，
1: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大学是学设计的，我感觉我基本功全部还回去了，我要跟我老师说一声对不起。对着田埂画画，颜料调的不是色号，是天光的颜色和稻子的深浅，画布上的每一笔都沾着乡野的呼吸。
0: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和我们感受这种更安逸的乡村生活。八十得半，
1: 村里的变化到底如何，还得大家说了算。
2: 它就是那种很有乡野气息，会艺术氛围很浓厚。
1: 沿着村子一路逛下来，你会发现新业态不止这一家。
3: 这个园区我们是从2023年开始打造，然后2024年10月份左右呢，我们是引进了第一家业态，到现在为止我们陆陆续续引进了有11家。从引进我们这些业态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集体经济总量已经翻了4番。
1: 在岷江村转了一圈下来，说实话我有点羡慕了，村子我也没少跑，但这里真的不太一样。同样是泥土，这儿不仅有踏实生长的庄稼给你那种泥土里冒出来的希望，更有文艺和艺术在这儿扎下了根，让空气中都飘着一点点灵感的味道。你既能站在田埂上真真切切地感受风吹麦浪的踏实，也能一抬头一转身，在某个角落撞见画，听见歌，闻见咖啡香。这样的乡村真的好安逸。
4: 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在这里要祝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同时呢，四川的多个景区官宣了免票或半价的优惠政策。5月12号，护士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加护士证，免门票可以畅游光雾山、米仓山和18月潭。而宜宾兴文石海景区即日起至5月17号，医务工作者凭医务工作证可以免票游览景区。而成都欢乐谷即日起至5月17号，对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以及最多3名的同行亲友实行半价票的优惠政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万物并秀，在绵阳游仙，成片的萝卜花迎来了盛花期。洁白素雅的小花缀满枝头，随风摇曳，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欣赏这幅清新温柔的田园画卷。

庐山阴转多云，15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8到30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4到25度。德昌中阴转小雨，15到24度。卢霍小雨，3到13度。达州阴，19到30度。浦江阴，17到29度。岳池小雨，18到27度。大邑阴转多云，17到28度。延边小雨，17到28度。岳西阴转中雨，12到21度。盈京小雨，16到27度。德阁小雨，5到18度。小金小雨，八到。

0: 什么？让我去杀人？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1: 不，我不敢，我不敢。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 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2: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啊？
3: 那你……
1: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 既能除掉楚玉河，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2: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
1: 楚玉和这样
0: 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2: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2: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1: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3: 刘公子，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3: 佟掌柜，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3: 张先生，欢迎欢迎。
4: 里边请。
3: 人都到齐了吧？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小红，酒。嫂嫂，
3: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你犯了这个规矩，把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2: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
5: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
2: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0: 柯文，你怎么了？
1: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
0: 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啊，好啊。

0: 摆子。
1: 怎么了大嫂？
2: 摆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2: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2: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摆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1: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

0: 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1: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胜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0: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1: 我骑马去。
0: 好，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拜托。
2: 你回答我。
3: 回答你什么？
2: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3: 我不知道。
2: 什么？你不知道？
3: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2: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
3: 我怎么演戏了？
2: 你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4: 你胡说！
2: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5: 哎呀，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拖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3: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2: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5: 哎呦，大小姐，
2: 起来！
5: 你不能这样！
2: 哎呦，你不能这样！
4: 百子哥，百子哥，
0: 出什么事了？
4: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2: 楚玉和，
6: 大小姐，
2: 你疯了！
6: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0: 罗六公。

0: 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

0: 是288元。
1: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0: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1: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 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0: 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0。
2: 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